0: 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大湾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向高端跃升。
1: 生意科技松山湖第二工厂项目选址于松山湖东部工业园东平大道与江南大道交汇处东南侧，计划用地约298亩，投资总额约52亿元，一期预计2027年9月投产。项目聚焦 VI 服务器高频高速材料、智能汽车电子基材、高端封装基板材料等前沿领域，预计年产4800万平方米高性能负铜板、10000万米商品粘接片。项目建成投产后，将立足东莞，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并辐射全球市场，为 AI、云计算、6G 通信、智能汽车电子等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喜：
2: 对生意科技来说的话呢，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结构的大力提升。这个 AI 服务器它是强调一个速度要很快，因为它要传输很大的数据量，对我们 PCB 以及 PCB 所需要的覆铜板的基材，它的高速材料的性能也是带来极致的追求。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便应对未来更好的市场的需求。
1: 作为东莞本土成长起来的行业龙头，生意科技扎根东莞，深耕电子材料领域，现已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全球电子电路基材核心供应商，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覆铜板生产企业，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第二，也是东莞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链主企业。当前，东莞 PCB 产业正从传统消费电子配套加快向高频高速板、高阶 HDI、IC 封装基板、车载 PCB 等高附加值赛道转型。2025年，东莞 PCB 产业产值559.11亿元，产值规模约占全国的16%，已成为国内 PCB 产业重要承载地之一。未来，东莞将持续用好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推动顺利投产，并落实各项精准滴灌政策，支持科创龙头企业创新突围，做大做强。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喜：
2: 未来呢，我觉得东莞是我们下一步腾飞的一个基础。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效率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只是给我们帮助，从来无事不打扰。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东莞也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都可以说是表现的首屈一指的。这是我们为什么有信心继续扎根东莞的一个原因。
0: 为推动东莞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落实全市稳外贸促产业转型工作部署，昨天由市商务局、市贸促会、南城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东莞市企业出海发展大会暨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线上平台启动仪式在东莞市会展国际大酒店举行。全市出口百强企业、工贸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企业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全市一站式数字化出海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3: 本次大会核心亮点，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线上平台现场启动，平台同步开放 PC 官网、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三大服务端口，搭载 AI 智能助手，实现24小时智能服务，整合政策资讯、国别风险预警、全球资源地图、出海云课堂、供需对接等多元功能。本次大会活动还设置了企业实践分享、出海大讲堂、圆桌对话等板块，邀请国内顶流商业顾问、跨境行业实战专家、本土龙头企业代表现场授课交流，本土跨境物流数字化服务企业代表分享抱团出海、全链路数字化转型实战经验。圆桌环节，专家与管企代表深度对话，探讨工贸一体企业全球化经营管理路径。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出海服务全清单、政企面对面精准对接，为企业送上政策、资源、专业服务等多重支持。本次大会是东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后续该中心将完善四大出海服务矩阵，常态化开展各类涉外对接培训活动，推行政企联合出海模式，打包输出一体化产业方案，降低企业出海风险成本，加快建设电子、电池等优势产业技术贸易基地，推动东莞制造向品牌、全产业链标准输出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
0: 昨天，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世界最大散锁鞍狮子洋大桥散锁鞍顺利完成吊装。至此，大桥主锁鞍和散锁鞍吊装作业全部完成，为下一步缆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0: 主缆总长超3800米，横跨江面，对称架设在两座主塔顶端，两端延伸连接东西两岸的锚定。直径约 1.5 米的主缆经过三锁鞍后，被分散成380根锁骨，逐一锚固至锚定之中。因此，三锁鞍既是主缆的转向枢纽，也是主缆的分束器，肩负着改变船力方向，将主缆和载均匀安全传递至锚定的重任。其受力性能对桥梁结构健康运维至关重要。狮子洋大桥散索鞍需承受近40000吨主缆压力，为此项目在世界范围内首创高精度三维弧形定位索槽，好比为主缆锁骨定制专属轨道。该定位索槽共分21层加工制作，日后主缆锁骨将被逐根安装至预设的凹槽中。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推进箱梁架设、钢横梁顶推等工作。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东西两翼，强化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日前，两艘分别装载约6.8万吨小麦、大豆的货船陆续安全靠泊在位于麻冲镇的新沙港区，有效充实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储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沙港区进口粮食约580万吨，外贸粮食业务同比增长约8.6%，为打造华南核心粮油物流枢纽筑牢支撑。
0: 位于麻冲镇的新沙港区是华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粮食中转站。针对本次较大批量粮油原料抵港，新沙海事高度重视，提前谋划部署，全程抓实水上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一方面深化单一窗口应用，为运粮船舶开设口岸查验绿色通道，落实直进直靠、直离直出作业模式，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对船舶实施全流程动态跟踪，大幅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保障物资运输零延误。另一方面，创新运用无人机红外线热成像模式，紧盯船舶状态，有效破解夜间能见度不良等场景下的水上监管难点。同时，结合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实际，海事部门第一时间向相关方推送预警信息，督促各方合理调整作业计划，逐项落实安全防护举措。港口高效护航，有力拉动麻冲镇外贸粮油贸易提质增量，充足稳定的进口粮源持续赋能全镇粮油产业发展。目前麻冲镇拥有近1000万吨粮油仓储能力，年加工粮油原料近1000万吨，粮油产业已成为全镇工业经济压舱石，同步延伸发展预制菜、休闲食品等高附加值赛道，加速打造世界级粮油产业集群。
1: 一张床垫实现房颤、睡眠呼吸暂停、居家医疗及筛查， AI 大模型构建全周期睡眠健康管理闭环。7月27号，东莞市数字人体与智慧睡眠创新联合体在慕斯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将打通临床诊疗、前沿科研、家居制造、居家服务全链条，依托柔性传感、无感监测等自主技术，推动传统家具产业向生命健康科技赛道转型，为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东莞样板。
2: 当前失眠、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障碍高发，隐匿性睡眠慢病持续威胁群众健康。传统专业睡眠诊疗设备造价高，只能在医院短期使用，难以满足大众常态化主动健康管理需求。东莞作为全球家具产业重镇，传统家居制造也亟待依靠新技术、新场景突破发展瓶颈，打通制造业与大健康产业融合通道。在此背景下，由慕斯牵头组建的创新联合体走出一条政产学研医用深度融合的有组织创新之路。活动现场正式聘任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尹周平为首席科学家，统筹柔性传感、数字人体等前沿基础技术攻关。联合体摒弃简单技术堆砌，从医院睡眠诊室真实诊疗场景提炼核心科学问题，联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东莞市妇幼保健院等多家三甲医院，搭建完整临床验证网络，首批设立7家 AI 智慧化研究型病房、4家临床研究基地，打通居家睡眠监测与院内专业诊疗双向通道，建成国内领先的睡眠健康多中心临床评价体系。此次创新联合体落地，是东莞依托本土优势、产业布局未来生命健康赛道。

0: 产的标志性实践。依托政产学研医用深度协同创新机制，当地持续打通跨领域创新壁垒，以家居科技创新守护国民睡眠健康，不断培育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为全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健康化转型提供可复制示范样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2: 继续来听新闻。随着台风红霞远离，天气转晴，东莞各镇街迅速从应急抢险模式切换至恢复生产生活轨道。连日来，全市各镇街部门闻风而动，昼夜坚守，在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的同时，以最快速度推进清障排险、设施修复和市容复原工作。
0: 台风红霞给樟木头的园林绿化、道路交通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辖区多处树木出现倒伏断枝现象。樟木头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道路清障和绿化修复清理工作，出动巡查和环卫绿化作业人员100余人次，修剪加固行道树45棵，处置倒伏树木40多棵，清理折断树150多棵。在东城路香樟绿洲路段，台风造成部分树枝散落，倒伏的树木占据路面。城管部门安排工作人员对这些倒伏的树枝进行切割运输处理。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樟木头分局环卫绿化护栏组组长蔡泽全：
3: 树木啊，造成倒伏的有几十棵，断枝有100多棵。我们在第一时间对影响人民生命、车辆、交通安全的，我们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抢修处理。
0: 记者在寮步镇乡市路看到，针对台风过后路面树枝断裂、树木倾斜倒伏、枝叶栈道堆积等情况，工作人员快速到位，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断枝切割、枯枝杂物清运、路面清扫等作业，做到隐患点位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全力疏通道路通行堵点，快速恢复路面整洁畅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工作人员袁晓东：
4: 接下来我们会得到承包公司各条路，将这些事务都会适当进行解法修整的。
0: 清溪镇各部门迅速从应急抢险切换至恢复重建模式，全力护航复工复产。该镇网格园转入复工护航巡查模式，加大老旧房屋、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对台风期间发现的墙体开裂、广告牌松动等问题回头看，对排水网盖堵塞等易反复隐患持续排查，新增隐患现场处置或推送至网系统闭环处理，同时深入出租屋、三小场所宣传复工安全注意事项，防范次生灾害。清溪应急住建供电等部门联动值守，实时研判复工安全风险。寮步镇生产生活稳步回暖，辖区农贸市场运转回归常态，物资供应充足，市场秩序稳定，城市烟火气稳步回升。记者在塘边市场看到，市场已恢复生机，整体环境干净整洁，通道通畅，台风残留的积水杂物已全部清理完毕，各商户早早到位，有序经营。不少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挑选食材，询价采购。从主干道的快速抢通到街巷的深度保洁，从水电设施的安全复查到市场供应的平稳保障，我市各镇街以高效有力的应急处置诠释了城市治理的速度与温度，让整座城市在风雨洗礼后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2: 7月27号，东莞市三防办、东莞市水务局、东莞水文测报中心发布防汛提醒，受东江上游来水影响，预计27号至30号，东江干流水位有所上涨，叠加天文潮影响，部分低洼沿江绿道平台可能受淹。
1: 请东江沿河、桥头、起石、石牌、石龙、石碣、高步、中塘、茶山、东城、万江、道教、后街、沙田、红梅、望牛墩、麻冲等镇街及相关村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
5: 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加强沿河地带巡查，停止东江沿线与防汛无关的水上活动，落实低洼路段交通管制、车辆转移、人员避险等措施，扎实做好沿江低洼区域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广大市民请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水情预警信息，主动远离河道、沿江壁道、亲水平台等区域，不围观，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下水游泳、趟水、垂钓。所有在河道沿岸开展的钓鱼、露营、溪水等活动，都存在极高安全隐患，请自觉遵守相关防汛管理规定，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东莞市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延长东莞市临时救助办法有效期的通知，东府办规2026/3号，经东莞市政府同意，将东莞市临时救助办法有效期延长至2029年8月11号。该办法自2026年8月12号起继续施行，持续健全该市应急性、过渡性社会救助体系，及时化解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筑牢民生保障应急防线。
6: 临时救助聚焦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陷入生活困境，其他救助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后仍存在严重困难的家庭个人。办法突出包容性，在东莞居住的港澳居民遭遇突发困难，可向经常居住地或困难发生地申请临时救助，符合条件的予以救助，非东莞本市户籍、无法提供有效居住身份材料的人员，可按照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相关规定提供帮扶。若临时救助仍难以缓解困境，还可依托民生大管家实施兜底补充救助。救助对象分为两大类，精准区分困难情形。一是支出型救助对象，因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激增超出家庭承受能力，造成近6个月基本生活严重困难。二是急难型救助对象，突发重病、火灾、交通事故、遭遇家暴等情况，近1个月内基本生活陷入困境，需要立刻开展救助。办法明确市镇分级负责机制，打通多元申请渠道，群众可向户籍地、经常居住地镇接园区提出申请，也可通过12345热线、管家政务公众号、党群服务中心等民生大管家渠道提交诉求。针对急难情形，创新实施先行救助机制，遇到群众危重症救治、无法联系家属等紧急情况，可简化经济状况核对、初次公示环节，先行开展救助，在紧急情况解除后10个工作日内补齐全部手续，实现即事即办、应救尽救。
2: 7月26号，2026年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收官，代表国羽出战，由管程输送的运动员陈芳慧携手搭档郭新娃，历经3局鏖战，力克头号种子冯延哲、黄东平，最终以2-1首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7: 本次混双决赛上演中国德比战，郭新娃、陈芳慧在首局以25-23惊险拿下，第二局冯延哲、黄东平以22-20顽强扳平，将悬念推向决胜局。然而决胜时刻，娃慧组合展现出更为果决的关键分掌控力，以21-15锁定胜局，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混双冠军，打破交手7连败魔咒，终结长达16个月赛事的冠军荒。这是郭新娃、陈芳慧继2025年夺得全英赛混双冠军之后，再夺世界羽联巡回超级1000赛事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娃慧组合中的羽毛球运动员陈芳慧从管程起步，是管程重点输送至市队的优秀选手，历经广东世纪城羽毛球俱乐部、东莞市羽毛球运动中心和东莞体育运动学校联合培养，输送至国家队。自2024年5月与郭新娃搭档以来，两人迅速崭露头角，首次合作便斩获泰国公开赛冠军，此后又接连夺得广东省锦标赛团体冠军以及澳门公开赛、韩国大师赛混双冠军，更登顶2025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如今陈芳慧、郭新娃站在国际赛事的颁奖台，再次向世界证明其实力。另外，在此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同样由管程输送的羽毛球运动员程星赛季可圈可点，与搭档张驰顺利闯关首轮，携手跻身混双16强。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凤岗镇召开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市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专班会议。

0: 精神，通报全镇重围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并部署相关重点工作，要求坚决守住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石龙镇经济发展局联合东莞海关、东莞市商务局、东莞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共同为全镇30多家外贸企业举行东莞海关石龙专场政策宣讲会，面对面讲解外贸政策，提供专业指导，解决实操难题。望牛墩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交管大队、镇团委联动组织多支志愿服务队伍，到镇内道路主干道及重点路口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以实际行动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践行文明出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今年7月至8月是中医药文化服务月，作为广东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东莞市沉香文化展览馆推出常设专题展览《沉香入药：从古籍到临床》，以管香为媒，串联千年医药典籍，让观众在食香中感受传统医药的魅力，推动非遗科普与传承双向赋能。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7月19日至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北京开展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和考察。这次活动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组织全体立法会议员集中赴京研修考察，意义深远。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完成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7月25日会见传媒时，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这次研修考察。
5: 今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第一次到北京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我们是收获满满。我会用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来总结今次的研修考察。一个星期的研修考察行程相当紧凑，议员亦都收获丰富，我们会全体好好总结今次的学习经验，议员亦都会将今次学习所得是学以致用，思考未来工作的方向。作为代议士，我们需要迎难而上，敢于担当政府改革的忠实伙伴，无论是官定是议员，时刻都要秉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让到改革和施政真正惠及每一位市民。我们不会停止，亦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

0: 阶段，亦都会继续系自我提升啦，加强学习啦，亦都咧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1: 参与呢次研修活动嘅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透过呢次研修加深咗大家对爱国者治港嘅理解，未来将喺立法及议政工作中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务实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呢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2: 我哋一定要坚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导，要积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协助政府作为市民嘅寒暑表咧。我哋一定要树立好立法会议员嘅形象啦，亦都系要高质量咁样去配合政府嘅工作啦。香港咧必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呢个系我哋嘅光荣，亦都系我哋黄金嘅机遇。
1: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表示，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就此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规划应聚焦香港优势产业及项目。第二，加强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第三，加强面向公众的解说工作。陈振英希望更多工商业界参与香港发展，鼓励更多独角兽企业出现，推动香港创科有新发展。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形容此行成果丰盛。他以北京12345市民热线为例，认为这个体现了国家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他建议将香港12345热线改革提上日程。提到北京12345电话热线中心和位于朝阳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这个体现了内地政府紧密联系人民，包括解决民众每日日常生活困难的决心。他分享在课堂上还学习到，我国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路基建正全力推进，东西部水路运输物流效率将大幅提升。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表示，考察中受到高层次智囊级老师的指导，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理念，对香港有深刻启发。面对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香港需要更全面的人口政策，提前做好规划。此外，他提及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考察期间，深入了解农村城市化过程，深受启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这次研修深刻体会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得来不易，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坚定守护国家安全。他呼吁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需要加强历史教育，明白繁荣稳定需要共同捍卫。卜国明表示，未来将坚守专业务实、爱国爱港爱人民的理念，在立法会做好沟通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务实行动，为香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表示，这次立法会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成果丰硕，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思维和责任意识。李维宏表示，有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相关课程透过大量实例深入剖析政府在面对各类紧急事故的时候如何做出果断而快速的应变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及负面影响。针对防止灾害发生，解决问题时必须有理念引领，建立体系，提升能力，同时坚定决心做好组织动员，以发挥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我们注意到多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社交平台畅谈学习感悟，并强调将把这一次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更好发挥立法会议员作用，既要当好国家政策的传播者，也要做市民利益的守护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充实，内容丰富，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陈勇，听下他分享这次历史性研修的所思所得。陈议员，这次北京研修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员赴京集中学习，咁作为资深立法会议员和民建联的主要负责人，你如何评价这次研修

0: 特殊意义。全员集中走进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国家机关，对立法会议员履职、特区管治体系完善带来点样嘅启示同改变？
1: 系今次咧，应该话有史以来咧，立法会全体议员咧第一次去到北京，去到我哋国家嘅首都咧，国家行政学院有系统嘅啊，成个星期咁样咧，大家一个集中嘅培训学习，同埋更好嘅了解成个国家嘅发展大局啦，睇到我哋国家发展嘅即系突飞猛进，同埋喺中间吸取更多嘅好嘅经验，同埋咧可以同香港我哋所做嘅可以比对，从而咧可以提升。我哋自己喺香港更好嘅支持李家超特首，即系行政主导啦，同埋做好政府改革嘅伙伴，更好咁样咧服务市民，同时都能够等你了解国家发展大局，整个十五五嘅规划同埋历史嘅演变，咁更能够翻到去令到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咧更好嘅理解李家超特首带领嘅第一次香港嘅五年规划，点样能够做好佢，同埋帮香港咧快马加鞭，同时都能够助力国家嘅发展咯。
0: 本次研修课程设置非常之系统，你对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下内外发展形势有咗边啲更加深刻全新嘅理解？
1: 肯定令到我哋咧大开眼界，点样更好嘅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啦，提高我哋立法会工作嘅质量同埋水平啦，同埋仲有学到咧即系贯彻总体嘅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嘅水平。因为咧我哋更加了解，即系当你系。企喺更高嘅位置，用宏观大局去理解嘅时候，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咁所以咧，我哋更加提高警惕，因为稳定安全系所有发展一切嘅基础，就等于人嘅健康。你要健康，先至能够你要奋斗同埋取得成就、有财富啊等等呢方面噶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睇到学得比较深入，同埋咧，我哋每一日上昼咧系上课，下昼咧我哋就去到现场嘅教学。包括睇中國共產黨嘅黨史歷史展覽館啦，學到點樣能夠咧艱苦奮鬥，然後咧喺面對任何嘅挑戰同埋困境，能夠堅定自己嘅立場同埋信心啦。咁仲有一個咧，我哋都去到關於咧即係立法嘅聯繫點啦，去到北京市朝陽區南和芳鄉嘅全國人大常委會化工委基層嘅立法聯繫點，同時咧呢個點咧亦都係人民代表之家。咁我哋同時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咧，更有嗰種感觸啊！喺呢個地方咧，可以接觸市民，將上情下達，下情咧上報。咁呢種上下溝通咧，更能夠令到全國大家都係一盤棋，大家上下一心，更團結。所以呢一種咧，對我哋香港作為立法會議員咧，更有感觸，因為我哋喺各區都有辦事處噶嘛。所以整體上呢啲一睇嘅時候，令到我哋更全方位、更系統嘅理論有學習。又有實踐，又有邊啲咧好嘅做法可以香港能夠吸收，令到我哋更有信心翻到去做好我哋立法會議員嘅工作，做好咧支持政府更好嘅改革，同埋咧做好我哋幾個中心，包括鞏固金融中心啦，做好我哋嘅國際創科中心，同埋咧更好嘅服務市民。
0: 咁结合你长期嘅立法会同埋基层经验，未来立法会会从立法监督、政策配合层面，如何助力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今年都是第一次李家超特首带领之下有五年的规划。这一组就等于大家同样起楼，我们在一路打地基，成份蓝图规划好，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很清晰，逐步按部就班，就像起楼这样，每一日起几多，然后每个月完成几多层，逐步看到一张蓝图做到底，不断地见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那个成绩是令人非常羡慕。那今次看到之后，令到大家看到了更需要第一要团结，第二咧，我哋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嘅红利，同埋咧可以融入国家嘅发展。我哋嘅五年规划，佢唔系单独自己独立一个嘅，系一定系对接到国家发展，上到呢一个高速发展嘅高铁，或者咧上到我哋国家预留咗俾我哋呢个豪华客机嘅一个座位。咁呢一种咧，令到香港嘅规划咧，你有更清晰嘅目标，而且里边我哋睇到啦，国家咁大，佢能够全方位无所不包。但系香港咧，我哋要自己嘅强项，一定做一啲咧。对国家最有利，而对香港自己所长，我哋集中几点能够做好我哋最强项，譬如国际金融中心啊、国际创科中心啊，仲有咧凝聚全世界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同时咧，里边有几部分咧，大家研讨嘅过程里边明白，一定有一啲多项嘅惠民嘅措施，令到市民大众感受到你呢个摩天大厦嘅蓝图，最终或者逐步都能够令到每一位市民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嘅红利，咁嘅时候咧，更能够凝聚民心。
0: 是的，这次行程专门安排了了解全国人大立法会过程、执法监督体系、基层治理经验，对香港

0: 完善本地立法，优化社会治理，提升依法管治效能。你认为有哪些可以直接借鉴落地的宝贵经验？
1: 尤其基层的社区的治理对我们是裨益更加大，因为本身我们这一届立法会议员，大家在港九新界18区都有办事处的，每一位立法会议员都要开，而且不止一个，很多时开到很多个，有些开到差不多接近10个。这些呢都是最好的凝聚民心民意，吸取市民大众，尤其坊间的一些聪明才智，贡献给李家超特首带领的特区政府去更好的制定政策、落实政策。同时呢也都很多跨境跨区的会对国家贡献的一些意见呢，我们本身很多都是身兼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可以将它提炼了之后呢，透过我们两会平时的建议啊、提案呢，贡献给国家。这个真的体现到一个上下一心的整个个体，要逐渐落实的时候，中间每一项政策切切实实去到社区的时候，总有不同的市民的诉求不同嘛。我们去看到一二三四五个个市民市长啊热线的时候，就看到他是很有体系，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同埋情绪的一啲辅导啦，同埋当市民有一啲做住民生一啲小事，但系对政府嚟讲都系有大事噶嘛，帮佢修桥补路啊，或者有啲咧噪音啊、住屋嘅一啲嘅维修安全，一啲比较相对有时间、有历史嘅一啲楼宇，点样更好嘅加装电梯呢啲咧，其实我哋香港都做紧噶噃。咁我哋睇到内地呢方面咧，更能够体现上下一心团结，然后咧总体一盘棋嘅呢种体制嘅先进性。就算佢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街道办事处，或者系一个政府嘅热线，佢都能够影响到每一个政府唔同嘅部门，令到佢哋咧一齐喐起嚟，大家一齐集中政府嘅力量咧，将佢尽快嘅去做好。咁香港呢方面，我哋更加都要学习，就话点样令到好多尤其专业嘅部门，佢可能自己负责自己个 part， 企喺嗰个位置咧，佢冇问题嘅。但系企喺全港嘅大局里边咧，佢又可能做得更多、更细致，同埋配合关爱队啊、议员啊或者地区嘅民政事务处咧，更好嘅帮市民嘅诉求咧解决出嚟。最终咧体现到我哋国家呢一种理念，就系人民至上，江山在人民，人民在江山，更好嘅为人民服务。嚟到香港咧，我哋一样。议员咧都应该更好为市民服务，令到大家感受到而家由治及兴咧，更能够反映到市民嘅诉求，为人民咧，为香港嘅市民谋求更多嘅幸福感同埋获得感。
0: 咁呢次赴京，立法会议员实地考察咗航天航空、信息技术、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新增生产力标杆产业。你认为呢啲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为香港推动多元发展带嚟便利新赛道、新机遇？
1: 我哋今次咧分团咧去参观咗，譬如小米嘅汽车超级工厂，佢差唔多几十秒有一部好智能化嘅，佢叫做深度一体化智能化嘅呢个小米嘅汽车去下线，哇！呢种令到我哋好震撼嘅。仲有一个咧就具身智能嘅触觉感，睇到即系现场嘅机械人，尤其好有智慧机械人咧嗰种嘅做法，包括折衫啊、做其他家务啊等等咧，令到我哋睇到其实我哋喺科技方面应该属于一流嘅产品，而且嗰个潜力特别大。咁呢一种令到我哋大家对自己国家嘅即系成就，同埋我哋呢种嘅体制更有信心啦，对我哋嘅方向更有信心同埋嘅期望啊。咁呢方面咧，令到香港睇到边啲方面我哋能够做到嘅。你话研发，香港都系国际上咧100强里边，我哋有5间大学，呢个我哋嘅强项。喺内地咧，佢高端嘅人才更加多，大家可以咧形成合力，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呢又可以将内地好多呢啲做得好嘅，透过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帮佢上市，或者帮佢推向世界嘅市场化，可以拼船出海。咁呢一啲睇到嘅时候呢，既加强咗我哋对国家嘅科技嘅发展，我哋嘅制度呢一种嘅信心，同时呢又睇到呢方面我哋香港绝对能够呢贡献其中，从而分享到国家加速发展呢啲红利。而国家这种的未来的发展的蓝图，香港必须而都是肯定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们香港的5年规划这种肯定都是国家的15规划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等于很多教授所讲的讲好我们中国故事，尤其中国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故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都是如何一起讲好中国香港特区的发展故事。
0: 咁未来民建联将会如何常态化组织团队学习国家战略、国情政策，如何持续提升议员队伍嘅大局意识、专业能力，建设适配由治及兴嘅专业化管治队伍呢？
1: 我哋立法会外国讲，包括特区政府嘅 呢一屆治港嘅班子咧，其實都係來自各界各行各業嘅精英嘅。咁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我哋香港李家超特首推出嘅高端人才嘅即係高才通啊、優才啊等等啲計劃，都20幾萬嘅各界嘅包括世界各地啊、內地特別多添啊，即係高端人才嚟到香港，為香港發展咧做出好大嘅貢獻嘅。因為人才就等於你嘅發展嘅基礎，我哋叫做教育、人才、科技呢啲佢三位一体噶嘛。所以呢方面就睇到咧，对我哋国家喺呢方面嘅人才储备，同埋呢啲人才可以为我哋国家咧打造更先进科技嘅发展、工业嘅发展咧，我哋更有信心咯。咁嚟到香港咧，我哋其实无论我哋民建联或者立法会或者各个爱国爱港嘅团体、政团、社团咧，大家长期都要做呢个青年嘅政策、青年嘅服务嘅，都系希望能够凝聚更多嘅香港嘅青年才俊，帮佢哋培养有边啲系研究型嘅。可以符合翻研究型嘅大学、研究型嘅发展，有边啲咧系应用类嘅，都可以喺呢方面揾到佢嘅强项。仲有啲技能型嘅，都可以做到蓝领里边嘅金领嘛。咁呢方面咧，要配合翻我哋能够输入全世界更高端嘅人才嚟到香港，整体带动我哋嘅提升。再加埋咧，我哋作为立法会议员，除咗自己做好自己嘅参政议政啊，助力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嘅依法施政更好嘅发展，即系行政主导呢一种嘅效能之外咧，同埋我哋都配合翻更好嘅立好我哋嘅法律相关嘅法例咧，就比以前咧要求提质提效，咁样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啊、创科中心啊，更能够巩固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等等呢方面。同时咧，我哋亦都会做一样嘢，就话令到培养自己嘅政治人才。所以你见到我哋民建联又好，或者香港各界咧。以往都好，同清华大学啊，同内地嘅高校啊，各方面咧都合办好多嘅呢啲人才培养嘅课程，就系、希望令到呢啲新嘅人才，更有潜力嘅人才咧，好似我哋一样。虽然我哋第一次啊，我哋相信咧呢啲系陆续到嚟嘅，更好嘅喺内地都参加相关嘅培训同埋学习同埋参观，令到大家咧呢啲未来嘅人才咧，同国家能够咧融为一体，同埋更好嘅理解成个国家嘅发展，同埋咧令到我哋整个香港。更了解国家，从而咧更能够做好自己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
2: 清
3: 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席洁玲，一齐嚟听下佢呢次进京研修嘅心得体会。席议员，你呢次国家事务研修之行最大嘅收获系乜嘢？
4: 我觉得今次访京最大嘅收获咧，就系扩阔咗我本身嗰个从政嘅思维啦。特别就系作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地区直选嘅立法会议员啦，咁本身咧就会聚焦喺地区上面嘅同埋政策嘅联系。咁好多时候都系以小见大，或者系透过一啲地区嘅个案去睇政策点样推行。咁今次咧，其实就打破咗我一贯嘅思维啦，就从中咧其实建构咗一个叫做由国家大局点样去睇香港，跟住再思考啊。點樣可以運用香港嘅優勢去服務國家嘅宏觀角度啦？咁再重要嘅就係、今次北京之行，其實都深入了解咗國家發展同埋政策背後國家嘅政治思維同埋邏輯啦。咁事實上咁過去係關注政策，咁好多都係側重香港本地嘅民生訴求同埋唔同行業嘅利益啦，或者具體條款咁樣，咁都係由本地出發嘅。咁但係今次咧學習咗之後，其實深刻體會咗就係國家。每項嘅宏觀戰略背後嗰個深遠嘅考慮啦，同埋嗰個思維，仲有嗰個長遠嘅戰略大局嘅安排，咁感受到中央對香港係有好高嘅期望，亦都有好堅定嘅支持，咁亦都培養咗即係點樣可以更加宏觀而又有長遠視覺。咁我哋都走訪咗好多國家嘅機關啦，同埋有一啲面對面嘅交流，咁所以都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發展其實嗰個關注同埋個關懷都係好深切，咁令到我哋咧对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同埋嗰个实现高质量发展，即系更加有底气啊！令到我哋觉得，
0: 呢次研修内容非常之全面，你觉得有边啲内容对你系有所启发，或者系引发咗你嘅思考呢？
4: 今次咧，我哋個行程其實咧對內地嗰個法治監督嘅流程啦，嗰個基層嘅治理經驗咧，都有一啲新嘅角度同埋新嘅認知嘅。咁未來 即係都會想喺香港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嘢。

0: 可以喺香港嗰度優化啦，譬如可能點樣優化我哋民生嘅政策啦，同埋喺地區落實到即係嗰個實務嗰度可以落實到呢啲咁嘅思路。咁例如譬如我哋可能有去到呢個12345嘅熱線嗰個中心，咁亦都體會到就係國家對基層治理嗰個決心同埋個效率，特別係呢個熱線平台其實佢唔係淨係愛嚟接聽電話咁簡單，其實佢入面仲係講緊用緊好多大數據嘅分析啦，去分析每個個案啦，亦都對準到市民嘅需要，亦都建立咗可能一啲好客觀嘅績效指標，去評核唔同嘅部門處理嘅進度同埋嗰個質素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喺個機制上面監督係好好，而香港嘅可能有類似嘅服務就係講緊1823，依家可能都未做到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程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都可以借鑑12345呢個成功嘅模式，去升级我哋自己本地嗰个1823嘅系统咁样，咁令到即系喺部门处理嗰个时效啊、满意度啊，或者跨部门嗰个协调嗰个质素上面可以再量化一啲啦，咁亦都可以切实咁样改善到社区嘅问题同埋市民嗰个求助，亦都系即系喺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可以好似参考12345咁，更加多去用一啲人工智能去整理或者跟进个案，咁亦都其实系帮到市民。咁另外咧，课堂入面其实都了解咗人大监督同埋嗰个备案审查个思维，我自己觉得呢样嘢都好好嘅。亦系强化咗即系议会对政策嗰个落实。咁喺呢个学习入面咧，亦都了解咗全国人大其实嗰个备案审查啦，同埋嗰个合宪性审查制度，展示咗咧就系其实权力运用其实都系一定要有监察啦，有纠正偏差呢个严谨嘅逻辑。咁放翻喺地區服務入面啦，我哋譬如有陣時其實成日遇到就係政策出爐嘅時候，可能我哋會諗得好理想，但係可能喺落實嘅過程入面都會發現有啲阻滯。咁嚟緊，我希望可以將呢兩種嘅思路帶入地區運作入面，唔單止係為市民爭取權益，推動政策嘅時候咧，其實喺落實之後，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定期咁樣進行檢視啦，跟進呢啲政策落實嘅效果，亦都係密切咁留意政府施政，同埋督促政府可能有陣時有啲政策應該要及時修正嘅時候，或者修正一啲執行嘅細節同埋過程一啲流弊，咁我覺得呢樣咧其實都係覺得係可以借鑑。咁最後咧就係講緊貫徹嗰個德法兼治同埋基層共治呢一個點啦。咁我自己覺得提升貼地嘅地區服務喺呢個學習入面咧，我亦都了解到即係國家喺法治建設係其實係強調緊就係德治同埋法治嘅結合，咁都係人民至上嘅精神。咁我自己覺得呢啲都係今次喺學習入面，我覺得可以帶到呢啲翻去香港點樣可以優化我哋民生政策同埋基層治理上面嘅經驗咯。
1: 咁呢次活动实地探访咗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基地，呢啲前沿产业实景，令你对香港科创发展、青年就业创业、产业升级有边啲新嘅思考？
0: 今次我哋就分组进行考察啦。咁我就去咗小米汽车嗰个超级工厂嘅。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有趣啦。嗰个考察嘅地点，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好宝贵嘅经验啦。咁了解到即系其实今次嘅考察嘅安排就系可以了解多啲国家新质生产力方面嘅重要嘅企业啦。咁呢啲都系国家领先嘅新型发展嘅产业，亦都系国际市场入面比较熱衷嘅投資熱點，咁對於香港嚟講，我哋亦都係要尋覓新嘅發展方向啦，好似北部都會區啊嘅發展，咁其實都係需要點樣優先去對接好呢啲嘅產業，利用好香港嘅科研能力啦、國際級嘅融資平台啦、優秀嘅專業服務水平啊，去點樣去鞏固我哋呢啲嘅優勢，亦都為我哋下一代可以創造更加多嘅發展機遇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嘅考察令我睇到嘅就係相關產業喺由概念去到落地，由投入去到獲利嘅成功經驗，其實對於年青人嚟講，其實都有好大嘅鼓舞作用。咁今日嘅中國已經唔止係講緊世界工廠，更加係世界嘅創新之都。咁我相信只要青年人咧敢去諗，敢 去試嘅話咧，喺呢個新嘅平台上面，一定都可以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作為議員嚟講，除咗喺政策層面

0: 面上面配合特区政府去拆墙松绑之外，更加系要善用社区嘅网络，向青年人去介绍第一手嘅资讯，令到佢哋咧都可以好好咁装备自己，发掘呢啲嘅可能性。咁喺教育层面上面，我哋亦都好关注而家中小学嘅数字教育落实嘅进度啦。咁亦都全面检视紧强制课程入面，可能都要加翻呢啲相关嘅元素，令到咧我哋嘅教育都可以更加全面去配合佢哋未来嘅发展咯。
1: 咁翻到香港，你打算如何将呢一次嘅研修收获同埋今后嘅履职工作结合起嚟呢？
0: 咁其實今次喺個研修嘅最核心嘅任務之一，其實講緊除咗係了解國情之外啦，咁亦都係我哋其中有一課係都係講我哋而家香港制定緊第一份嘅5年規劃，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次研修嘅核心任務之一啦。咁今次嘅學習入面，其實我哋都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咁作為新一代嘅議員啦，不論係政治理論建設啦，同埋國家治理經驗嗰度，我自己都覺得係深入了解咗好多，亦都扎实咗好多嘅认知啦。亦都帮助到我喺入面点样将呢啲成果可以转化为香港可以学习嘅经验。咁我自己觉得都获益好多嘅。咁有关嘅研修亦都加大咗我哋喺履职上面嘅信心啦，有国家成功嘅经验同埋支持啦，再加上有我哋行政长官去带领整个特区政府同埋我哋立法会又积极咁配合啦，咁我相信香港未来都可以破解到一啲社会嘅老大难问题上面一定会有啲突破嘅发展。咁翻到香港，我自己觉得会整理好喺北京研修嘅学习心得啦，希望可以喺社区层面向地区唔同嘅团体啦或者市民啦都可以分享我嘅所见所闻啦，亦都将呢啲成果向大家介绍，推动下喺社区层面对国家发展有更加深入嘅认识。咁希望呢啲都可以嚟紧会提升到我哋履职嘅质素之外，亦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喺香港政府政策嘅实行啦。最后就系希望可亦都系提升到市民嘅幸福感咁样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不断的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9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欢乐好时光，用音乐搭建快乐主旋律。各位好，夏日特别节目《好歌季》，带你一起来听好歌，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富民北路从管张路辅路到长富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海龟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接纳任何一个人。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肯定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喜欢的特质。我想大多数人喜欢海龟先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特别的唱法实在是太扎耳了。

提到电子舞曲，脑海当中除了黎明，或许你还会想到接下来这个组合，这首《不安静》也是会让我们在炎热的漫长夏季，听着旋律对着天花板发呆的记忆当中无限循环的一

林俊杰这首《新地球》的灵感来自于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歌曲当中以科技进步下对人性的思考作为主题，作曲上的巧思和独特的节奏都会向我们证明他是非常用心的。一起来听这首《新地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以前看过一本书，里面说，弱者不擅长爱，做一个浪漫的人需要满怀希望，所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足够勇敢，希望听这首歌曲的人能够满怀勇气，足够勇敢。

接下来这首《彩虹另一端》是蘑菇团第一首完全的制作单曲。当你在低谷的时候，这首歌曲会将你从灰色的情绪当中抽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在彩虹另一端快乐生活。

蔡健雅独特的带着慵懒感的唱腔，总有一种故事感。在这首歌曲里面说的事儿，没有哪一段感情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说他没有给你想要的，那他教会了你什么，是你不想要的呢？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应该是既保留了原曲的时代情怀，在 dance pop 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 funk 元素，间奏处还有惊鸿一瞥的融合爵士，旋律是属于先简化又丰富化，丰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韵味。

那一页来自于邓紫棋专辑，叫做毒苹果。其实这是一个隐喻，在说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有恐惧和束缚，这张专辑更像是在解读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每一个困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嗯，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大家又被关注了。
5: 是的。
4: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对号入座。嗯，啊，那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其实是有一些症状跟病症是需要有一个标准才能判断你是这个病了啊，或者这个症了。
5: 嗯，其实大家现在这个什么感冒了呀、咳嗽了呀、哪儿疼了呀，知道往医院跑去看一看。但好像遇到精神层面的问题，总觉得是想不开了啊。嗯，你就自己解决一下，也不是。真的需要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是需要去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的。那什么样的程度需要去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人士，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4: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清华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精神科主治医生、心理治疗师申晨玉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跟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5: 对。嗯，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对，爱笑五幺五问了，说这个偏执狂属于什么类型的病症呢？嗯，偏执狂，
4: 申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
6: 偏执可能大家这个词在生活当中其实挺常见的哈，比如说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是不可理喻的。
5: 嗯，
6: 可能会觉得他比较偏执。但是还是这句话，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的偏执和我们临床上遇到的这个比如说偏执性精神障碍，这还是有区别的。
5: 嗯，
6: 偏执性精神障碍呢，它本身属于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一个亚型。那它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比如说偏执性精神障碍又叫做妄想性障碍，它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妄想的症状。那又出现新名词了是吧？
5: 嗯，
6: 妄想是什么意思？咱们有个成语叫痴心妄想啊，但是跟这个理解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精神病学对于妄想的一个解释是一种就是严重偏离社会常识的一种信念啊，就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叫荒谬性，一个叫不可辩驳性。荒谬性的意思就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胡扯。
5: 嗯，
6: 不可辩驳性就是你通过正常的说理的方式，
4: 你是说服不了
6: 他的，你是说服不了他的，
5: 就总说我跟你讲不通道理。
6: 对对对，
5: 对吧？
4: 好多人都这样啊。
6: 典型的对，典型的妄想有什么呢？大家听过可能有被害妄想。
4: 嗯，
6: 啊，叫做这个
5: 总有刁
6: 民
5: 想
6: 害
5: 朕，
6: 对吧？对，就是他是觉得有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某些个人是在针对自己，
4: 在坑害自己。
6: 啊，坑害自己。
4: 嗯，
6: 所以他们给我背后给我说坏话，使绊儿，对吧？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还有比如说像关系妄想，就是会认为这个有些人在这个比如说两个陌生人，哎，我跟一个陌生人打了照面之后，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窃窃私语，在议论我。
5: 嗯，啊，懂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有一撮人在聊天。啊，
6: 对，
4: 他就总觉得是在聊我，
5: 他们是在说我。
6: 对，
5: 嗯，
6: 对对，所以一些特别特别敏感的人，他时间久了，如果他特别缺乏跟人家的沟通之后，他有可能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4: 嗯，
6: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4: 嗯，
6: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妄想哈，讲两个特别好玩的妄想，一个叫做极度妄想。
5: 嗯，
6: 什么叫极度妄想呢？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个人就坚定不移的认为对方出轨了。或者说背叛了自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证据。
5: 嗯，
6: 他就会根据一些他臆想出来的蛛丝马迹去做这样的判断。还有一个好玩的叫钟情妄想。
4: 钟情妄想，
6: 钟就是钟表的钟，
4: 哦，
6: 情绪的情。钟情妄想呢和那个嫉妒妄想恰好是
4: 相反的，
6: 可以相反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肯定那个女孩对我有意思，人家压根儿也没有这个表现，
4: 就看了我一眼，
6: 对，
4: 就是觉得
6: 他肯定是

0: 喜欢我，
1: 他肯定是给我暗送出国。对，就是有非常多这个妄想里面症状特别丰富。
2: 嗯
3: 啊、
2: 嗯，就我们说的这个最近比较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普信，是不是？
3: 嗯、
2: 是不是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
1: 普信都不足以去这个描述这个感觉，
2: 明白明白，
1: 他特别坚信
2: 啊、
3: 所以其实医生这么一说啊，就以前我们觉得精神分裂应该算是整个精神类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种了，好像我们平常生活中遇不到、
2: 嗯、
3: 也不是。
1: 分裂症就是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症状就符合精神分裂症了，
3: 对对对，嗯，
1: 只是说这个症状它是放在精神分裂症谱系下的一个偏执性精神病来理解的、
3: 嗯、懂了、嗯、懂了，嗯。哎，所以你看啊，就很多这个我们生活中了解不到的事情，今天一讲好像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点这样的影子，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赶紧找医生，是吧？
2: 嗯，没错。
3: 好，那我们刚说了抑郁啊，说了很多这样的类型的病症，其实有一个朋友刚还在提啊，就说这个什么强迫症啊，说这个人说是有什么，就他就什么洁癖、
2: 嗯、
3: 啊，他就一定要把家弄得干干净净，或者有一些事情呢
2: 按照自己的规则必须这样来。
3: 对，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还跟我们在那个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聊，说是我这个所有的饮料都要摆成一顺啊，或者所有东西什么都要什么尾巴冲一类、
2: 嗯、
3: 什么头冲一类，那这种它算是一种病症吗？
1: 嗯，同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强迫症也是有误解的。
2: 嗯
1: 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种这个状态呢，可能只能是反映这个个体他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
3: 嗯
1: 啊，我对于我的家里面或者说我的物品是有一个
2: 固定的摆放的
1: 一个整洁度。
2: 嗯。
1: 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症状我们就诊断它为强迫症。强迫症呢，粗浅的可以分为一个叫强迫观念，一个叫强迫行为。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比如说我们拿洁癖来举例子啊，什么样的洁癖才能被诊断为强迫症？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来就诊的时候会戴一个薄膜手套，为什么？因为他洗手的频次和时间太久了，他那个正常来说，我们手掌的皮肤是后角质，
2: 就已经磨破了，
1: 他已经磨破了，他碰一下就会出血，
2: 嗯，
1: 所以他需要戴一个薄膜手套来保护自己。我们讲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
3: 嗯，
1: 是吧？这个是和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嗯，
1: 但是他呢，他就会只要摸一下任何的其他物品，门把手、桌面或者说电脑屏幕之类的任何的东西，他都会要去洗手。正常来说我们是七步洗手法，是吧？但是他可能会自己给自己造出一个14步洗手法、20步洗手法，他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仪式化的标准和动作，而且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
2: 洗手
1: 上
2: 这件事情，嗯，
1: 至少有一个时间标准，每天他洗手的时间是要超过一个小时。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包括可能网友在问，绝大多数人达不到一个小时，你加一加，你不可能加到一个小时的。
2: 对，其实你洗一次手大概吧，也就我觉得半分钟差不多了，
3: 嗯
2: 啊，你想一个小时
1: 最长一分钟
3: 都已经洗得很长了，
1: 一天洗了七八次，
2: 嗯，
1: 也就不到10分钟的事，
2: 一个小时你基本上洗了60多次，
1: 对，
2: 60次以上，
1: 对，
2: 啊，
3: 就基本上你碰一样东西你就去洗手，
1: 对。

0: 啊，会想起来，哎呦，
1: 哎呀，门锁
0: 煤气没关，是不是锁也没上锁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担忧，会翻回去。
2: 嗯，
0: 这个都没事儿，正常人也会有，
1: 这是正常的。
0: 离谱的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患者啊，他锁完门之后得做一套广播体操，他才能想起来我把门锁上了。
1: 啊，明白明白，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强迫的仪式化的行为和动作。
2: 哦，这就已经有点反常了。
1: 对，这个
0: 你
1: 说起来还
0: 大多数人不会有这个
1: 的
0: 是吧？我们只有非常离谱到一个程度，我们才能被诊断为强迫症。所以大家不要泛化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正视它，要准确的还原这样的症状，但不要泛化，但也不要轻视。就是正确的去面对。
1: 其实刚刚申医生说的这个很多的我们说强迫的观念大家可能都会有，比如说就是我们说摆放整齐，对吧？这其实不算强迫症啊，只不过说刚刚说的你衍生到一种大家常人无法理解或者是比较离谱的这种一套流程，规则化的流程必须要做完才能
0: 满足。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强迫观念，那个人研究什么呢？他研究的不是，就是你说摆放整齐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2: 啊，对
1: 对，就是保持整
0: 齐。研究说为什么眉毛长在眼睛上面？他如果研究不清楚这个事儿，他别的事什么都干不了。
2: 哦，
0: 这个一听是不是就比较离谱了？
1: 是的，
2: 懂了懂了，就您这么一说，我理解了。就是常规范围内我们能认知到的，还都是正常的。
0: 当然也不完全是啊，比如说常规认知到的，你比如说你摆放整齐这件事情，你变成了一个非常仪式化的，你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事情解脱出来。
1: 嗯。
0: 该吃饭的时候你不吃饭，你还在那摆东西。
1: 嗯，
0: 该洗漱睡觉的时候你不行，这个事儿没做完，我还得继续去做。
1: 嗯，
0: 就是还是一个标准，就是你的正常生活，你的社会功能
1: 已经受影响了，
0: 受到影响。
1: 嗯
2: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判断。
1: 对，爱笑
0: 一个点，
1: 爱笑的五幺五五说了，哎呀妈，我就爱洗手，怎么办呢？
2: 标准标准。
1: 对，您听完我们这个介绍啊，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爱干净、爱整洁，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啊。但是就是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2: 病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是的。
2: 哎，所以想多问一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朋友，就是他因为有一个自己的规定化的模式，或者他一定要摆放整齐，那他心理状态是什么呢？他摆放整齐了之后是会获得释放很轻松，还是他陷入到了这种无限的死循环中呢？
0: 这里又有一个概念，今天老讲新概念。
2: 嗯，
0: 一个叫强迫症，一个叫强迫型人格。
2: 嗯，
0: 啊，这个我们刚才也聊过。
1: 嗯，
0: 强迫症的特点就是痛苦感比较强烈。强迫症我们老师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叫强迫，一个叫反强迫。我洗手的同时，我另一个小人会蹦出来说，你看别人都
1: 不洗，你不应该这么做，
0: 你干嘛每天花这么长时间来洗呢？他知道这是浪费时间的，
2: 哦，
0: 但是又控制不了，
1: 他必须得做，
0: 似乎他的行为和他的大脑不完全由他控制了，
2: 懂吗？
0: 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被动感。所以他一个强迫一个反强迫，两个小人在打架，这样的患者有强烈的矛盾和痛苦的感觉。所以强迫症虽然他不是一个在比如说跟分裂症比起来，跟双向比起来，它不是那么严重的疾病，
1: 嗯，
0: 但是个体的痛苦感非常强，
2: 嗯，
0: 这个是强迫症。另一个叫强迫型人格，他做完摆放整齐之后，他特别的协调，
1: 他
0: 特别的
1: 开心，
0: 他追求的就是这个
2: 啊，
0: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2: 懂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强迫型人格，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去干预他
1: 过度，
0: 就人家自得其乐，
1: 本来就
0: 特别自洽，
1: 嗯。
2: 嗯，
0: 人家追求美好生活，你说有什么问题吗？
2: 对对对，
1: 就我就爱摆放整齐，或者说我就爱一尘不染的那种感觉。我做完之后，我特别，我心情舒畅，我特别开心。
0: 而且有一点哈，你可以人可以要求自己，
1: 但你不能要求别人，
0: 不要老别老要求家属，你自己爱干净 ，OK。但是你也要允许家属有人家的一个，当然不能太邋遢，
1: 嗯，
0: 就是，但两个人不能差得太远，
2: 对，
1: 嗯，
0: 但是不能用你特别高的一个标准去要求家人，这样家庭关系会出问题，
2: 会崩溃的啊！像东日子，这要我媳妇儿非和他离婚，这要是你媳妇儿，先带他去看看医生啊！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

0: 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啊。
4: 就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啊，有大部分是年轻人，但是也有很大的群体是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朋友。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这个精神层面的，或者是对于这个心理层面的事情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他遇到问题是会及时去解决。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弱，而且他总觉得你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想太多，日子过太好啊，你就是琢磨太多了。那是不是在老年朋友的范围内，他的心理疾病也是存在的呢？
5: 嗯，当然是存在的。
4: 嗯，
5: 像在我们精神科的一些专科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就叫做老年精神科。
4: 哦，有
3: 专门的
5: 一个科室，老年精神疾病。
4: 嗯
5: 啊，它是有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失眠、疑病症，在老人群体当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呢，这个他们为什么单拎出来作为一个科室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疾病有一些特点。比如说老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础疾病比较多，
4: 对，
5: 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脑梗、心脏病、肾病。大家要注意啊，所有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3: 嗯，
5: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通常来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超过65岁才算老人啊，65岁之前都算是中年人。
4: 嗯，
5: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60岁以上的人，大家就要建议他们定期体检了。一年一次到两次的体检是有必要的。
3: 嗯
4: 啊，
5: 这些基础疾病要去检查，查完之后接着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看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说精神状态跟过往会有没有很明显的一种反差。比如说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跟人家有说有笑的，这个社会社交能力都很不错，
3: 嗯，
5: 突然
3: 变得沉默寡言了。
5: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还提到，就是退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问题，
3: 会有一个落差。
5: 有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退休综合征啊，
3: 嗯，
5: 就是尤其是一些领导岗位的人，他突然退下来之后，他会觉得生活无事可做了。原来可能会底下管着一帮人哈，然后突然变成我只能养养花、种种草，然后带带孙子、做点家务，他很多的个人价值感觉体现不出来。那很多人在这种状态之下是容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情绪低落，
3: 嗯，
5: 没有自我价值感，
4: 嗯，
5: 焦虑，哎，我的这个我将来还能干点什么，
3: 嗯，
5: 可以体现自我的这个余热呀或者什么。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强迫或者是疑病，
4: 嗯，
5: 疑病刚才没提到啊，
4: 疑病就老怀疑自己生病吗？
5: 对，
3: 嗯，
5: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也算是明星吧，好像是一个选秀出道的一个人，他得了一个叫黑色素瘤，然后就30多岁就去世了。我的很多患者，我的当然是精神科的患者，他们会因为自己身上长了一个，
4: 嗯，
5: 就是色素痣，长了一个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天天研究，
3: 我会不会也是黑色素瘤？
5: 我这个边界是不是又变得
4: 不清晰了？
5: 然后这个颜色又变深了。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怎么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天天去研究这个东西，人甚至上网去查，
3: 嗯，
5: 上网检索，一查就查到了黑色素瘤，
4: 嗯，
5: 然后特别容易把这些非常严重的疾病跟自己的这个状况关联起来，
3: 嗯，
5: 然后就进入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恐慌、担忧、焦虑当中，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反复就医的行为，
4: 嗯，
5: 这医生都跟他说了，你不可能是这个问题。
3: 没事，
5: 这个患者会说：“大夫你确定，
3: 你再看看，
5: 你万一呢？
3: 嗯，
5: 你万分之一的概率出现，我都接受不了。”
4: 是的，是的，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3: 嗯，
4: 因为我也是在看病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朋友。
3: 嗯，
4: 医生已经明确跟他说了，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会反复做不同部位的检查。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人体很奇怪，你觉得自己这不舒服了，他真的就会不舒服。
5: 是的，是的
4: 所以大家也不要老带入这个事情。

0: 这个叫有个词叫网络疑病症。
1: 嗯，
0: 我之前还写过一个科普的文章，大家可以搜得到，叫网络疑病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当你自己觉得身体上出现了不管是躯体疾病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要到专科医院去做检查，让专科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解答。
2: 嗯，
0: 网络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使用方式不得当的话，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多的困扰。比如说很多人特别喜欢上网查，
1: 嗯，
0: 查完之后他把一些没有的疾病症状就加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人为的造成了很多的恐慌和担忧。
2: 因为网上的很多的比如说某些病症，它会是根据当时患者的这个本身自己的情况，因为一个患者跟一个患者不太一样，对吧，情况不太一样，那就是会往这个不好的方面去写。
0: 对
2: 啊，然后大家看完之后自检会觉得，哎呀，我这身患绝症了，
1: 就别某度，你知道吗？这真的就是什么什么起步了，真的不用这样啊。对，
2: 五幺五说了，这个退休了，享受生活多么美好啊，居然还会有这个退休综合症，
0: 会有的。
2: 这个因为会有这个心理落差感，
0: 就是有些人他会，即便退休之后，他可以很好的安排自己的退休之后的生活，该旅游呢，该养花种草，他自得其乐。
2: 嗯，
0: 那有的人他这种反差太大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
1: 对，
0: 所以人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计划或者规划的，
1: 嗯，
0: 不能完全被这些焦虑的部分牵着鼻子走。
1: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针对这个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他突然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退休了之后可能会去给自己的子女再带他们的子女，
2: 嗯，
1: 然后他就会失去以前的生活，
2: 就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1: 完全
2: 换
1: 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环境。只有那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没病也得憋出病，
0: 是
1: 嗯。
0: 同感，我爸妈现在给我带孩子就是，
1: 我觉得我爸妈就是这样。
0: 没来之前，他特别想来，
2: 很好。
1: 对，
0: 来了带了一年，我爸妈应该听不到。我爸妈就是，他就觉得，哎呦，真那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让姥姥姥爷来带他。
1: 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包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心理问题，
0: 会的，会的。
2: 嗯，
0: 有一个词，又一个新词叫适应障碍啊，它是放在抑郁谱系之下的一个疾病。我们在有环境上的一个剧烈变化，比如说对孩子来说就是转学，
2: 嗯
1: 嗯，
0: 然后或者说对孩子来说就是父母离异之后组建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新的成员的加入，还有对于工作者来说就是工作环境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比如说调岗，
1: 嗯。
0: 从原来从一个很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岗位突然调到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岗位，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1: 对，
0: 然后在情绪上甚至在身体上，在比如说作息睡眠饮食上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不良的状态。大家注意啊，这也是时间标准，如果这个状态连续超过了三个月没有办法缓解，那你就需要来找我们。
2: 嗯，
0: 如果哎，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不到一个月你就调过来了，就不用太担心。
1: 嗯
2: 啊，所以说今天说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说的心理病症，它都是有要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判定的啊，才是这样。不然的话，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抑郁的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状态啊，可能大家都会有，但是调节过来其实就没事了，就好了。
1: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对号入座了一小时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时光雕刻。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科普的时候非常强调这个点，
2: 嗯，
0: 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听完我的直播，然后大家觉得，哎呦，
2: 哎，
0: 我有这个问题，我
2: 有
0: 那个问题啊。
2: 嗯，
0: 原来没听你之前我还好好的，怎么听完你说我一身毛病？
2: 嗯，
0: 没有必要这样子。
1: 嗯，
0: 我们需要去准确的还原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需要看到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情绪表现。
1: 嗯，
0: 对吧？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视。
1: 对，我觉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你去接纳它，就很正常了啊。大家也不要把有的时候，因为抑郁症现在说的比较多，也有人觉得抑郁症好像是个很时髦的事情，也不是啊。大家也不用给自己贴标签啊。刚有朋友在问啊，怎么去找到申医生，然后想去找您挂号，然后怎么去找到您呢？网络上和现实中都可以说一下。
0: 我现实中是在我的医院是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2: 嗯，
0: 然后大家去找精神科门诊。
1: 嗯，
0: 我是每周五下午的门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大家如果不方便到线下的门诊的话，您可以在好大夫上搜我的名字申晨玉，可以搜到去进行咨询，或者说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都可以搜我去看一些科普的内容。
1: 对，大家所有的平台上都可以搜这个申晨玉名字，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申医生哈。
2: 嗯，
1: 包括刚有朋友已经把你的这个百科什么的都已经放。

0: 来了，
1: 对，
2: 就有了。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申医生。如果您觉得自己，包括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确实认为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找我们像申医生这样的专科医生去寻求帮助。
2: 是的。
1: 来，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 Gina 朋友说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凌晨这个抑郁症，然后凌晨复发了，给我打电话，状态不一样。那如果真的已经确诊啊、有不同病症的朋友，他们是不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应该及时去治疗的？
3: 对对对，这个其实一直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安眠的药物，如果你觉得服完药物之后自己的症状缓解了、改善了，想要减药停药，最一定要去你的主治医生那里，让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看一看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或者是停药。
0: 嗯，
3: 所有的精神科药物都不建议突然停药。比如说 你现在还吃好几片呢，然后你觉得第二天我不用吃了，我夸全部停掉了。我们见过非常多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再次来到我们门诊，
0: 出现复发的情况，
3: 就是因为自行停药。自行停药是复发导致复发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0: 一定要遵医嘱。
3: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吉娜说的这个抑郁，身边有抑郁的朋友或者出现这种抑郁情况的朋友，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5: 北京时间10:30，
6: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1: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1: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1: 对、
0: 哦、
1: 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1: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
1: 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1: 对，是的是的。
0: 哦，
1: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1: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哦，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1: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1: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1: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
0: 哦、
1: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0: 就休闲方式。
1: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
0: 啊、
1: 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这种
0: 很随性的，
1: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0: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0: 嗯，
1: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0: 嗯，
1: 然后这个卢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JR3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JR21号线徒步线。
0: 明白。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嗯，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1: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
0: 哦，
1: 叫 Mahando，
0: 哦，
1: 对 App，哦，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0: 明白。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0: 标
1: 标
0: 志，嗯，
1: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0: 是
1: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
0: 嗯，
1: 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0: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1: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0: 什么品种都有，
1: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家居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15: 哦，
14: 所以非常的方便，
15: 转机的，
14: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

0: 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1: 嗯，为什么？
0: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1: 哦哇，那得多美啊。
0: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攘攘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
1: 嗯， 嗯。
0: 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 GR98 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1: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嗯，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汤，但不是。
0: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1: 哦、不同的地区
0: 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普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1: 哦，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0: 就是鱼汤味儿呀。
1: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0: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1: 鱼啊，那就是鲜味儿嘛、
0: 嗯、对，
1: 对吧，
0: 鲜味儿。
1: 哦，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0: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
1: 嗯、
0: 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
1: 哦、
0: 是吧，
1: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1: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0: 已经、
1: 哦、
0: 看得很清楚了是吧。
1: 明
0: 白。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
1: 嗯，
0: 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1: 哦、
0: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1: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0: 对，
1: 嗯，
0: 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
1: 嗯
0: 嗯，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1: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嗯、就是对我们来说，
1: 是是
0: 对、哦、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
1: 哦、
0: 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
1: 嗯、
0: 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1: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
0: 嗯、
1: 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0: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1: 哦、
0: 里面穿一个
1: 薄薄
0: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1: 就够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0: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1: 明白。
0: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1: 哇，太幸运了
0: 就正好是那个时候。
1: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0: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1: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0: 对，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1: 本土、
0: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1: 哦，
0: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 火山啊，
1: 哇，那你没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 火山的，它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能
0: 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0: 叫新娘的头纱。
1: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0: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0: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0: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1: 明白。
0: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的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1: 来
0: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1: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你刚刚说到
0: 的。是
1: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韦礼安，一个人。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我认为很多同学聚会或者是 K 歌都会必唱的一首结束曲 ending 曲目，对，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对于太多人来说实在是有情怀在那里了，无关于它的其他因素啊，比如说它的歌词简单无华，朴素真实，就是扎根在每个人关于青春回忆当中的那些共同回忆。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道尽了在流浪的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来听朋友。

曾经和一个患有中度抑郁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了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不如意。当我试图去安慰他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勇敢啊、坚强啊什么的，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就够了，我会好受一点。然后那天我真的就陪他安静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陪着他坐在那发呆了几个小时。我看着人来人往，他一句话也不说。后来他跟我说，谢谢，我好多了。有时候朋友郁闷约你出来，可能真的不是需要你为他来解决什么，只是说想身边有一个愿意陪他的人而已，仅此而已。而你呢，也大可不必为他出谋划策，就这样陪着他，在他看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治愈了吧。下一首歌来听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木讷。有时候觉得木讷一点也挺好的，日子实实在在的过着。可能绝大部分女生，尤其是心理年龄开始成熟的女生，会偏爱那种看上去憨一点、踏实一点的，感情思路稍微简单一点的男士吧。至少我是这样子。如果一个男生是满嘴油腔滑调的感觉，我一定会对他有不好的印象。所以刚说的木讷，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木讷，而是说对人对事体现出来的那种让人安心的好感觉吧。你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吗？

有时候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让人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的假象。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不是爱呀，这怎么可能是爱呢？当你孤独久了一点，突然有人关心你一下，你就会心动，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为什么说经常习惯了独处的朋友，偶尔还是要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来填充你的生活的边边角角，这样才不会被偶然谁给你的一点点关心而乱了心智啊。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往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Blue 的 One Love， 这是 Blue 乐队的一首代表作。他们乐队一开始是以复古蓝调风格为主，第一张专辑叫做 All Rise， 后来第二张呢就是这一张 One Love。 虽然说继续了蓝调风，但是这张专辑它是以节奏为主打，全程让你在慢摇滚轻蓝调当中游荡，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你沉浸在当中一发不可收拾。还有乐队说听 Blue 的歌是会让你不自觉的上瘾，一旦听下去就很难戒掉。嗯哼，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说到拖延症，很多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点点，不过要克服它也有不少方法，比如说做分类。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突发或者是马上就要解决的问题，成功的人呢会花时间在做最重要而不是最紧急的事情，他会把所有的工作分成急并重，重但不急，急但不重，不急也不重四类，依次完成。然后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尝试消除干扰，关掉微信 QQ， 关掉音乐，关掉电视，将一切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东西全部都隔离，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一件事情，试试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我是夏文静，也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克服掉它。来听下一首歌，辛晓琪《荒唐》。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一直以来都很欣赏一位女歌手袁娅维，她曾经2008年就参与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录制，从幕后到台前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来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被刘欢老师收入门下之后才开始被大家记住。其实袁娅维她在演唱上，我认为在女歌手当中，抛开技术层面，她还是可以被安排在第一个排列当中。他是那种真正可以达到把声乐技术和情感融为一体，然而你还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感觉。你听他的歌根本察觉不到哪个气口哪个发声的位置他动用了某个技巧，我觉得这就是已经荣升到了一种境界了。直观感受就是很好听，你很容易听进去。他诠释情歌运用技巧已经达到了那种张嘴就来的超高水平。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

袁娅维发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看了一家羊写的歌词，觉得特别的写是自己某一段经历吧，于是在录音棚里面边哭边唱边哭边唱。后来一家羊觉得他可能录不下去了，就把录音室外面的灯和里面的门都关掉，让袁娅维在录音棚里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正式的录制。后来没想到正式录制的第一遍他就一次性一气呵成全部录完。你能想得到这首歌是刚哭完之后录的效果吗？如果让我哭一个小时再去唱歌，大概声音已经是完全发不出来的状态吧。这一点我真的是蛮佩服他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苏打绿《简单生活》。

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吃甜食就停不下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甜食和高脂肪食物会影响大脑中的食欲中枢功能，使大脑对食物的反应能力减弱，导致我们吃的比需要的更多。这个结论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所以吃甜食是会上瘾，并不代表是你的身体里的胃真的需要吃，而是当你吃的时候大脑就会被控制，让你越来越被动的认为你没有吃够，你还要继续吃。所以减肥的朋友，你控制糖了吗？控制甜食了吗？先戒糖吧。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男人海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9: 哎，来
10: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1: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2: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3: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0: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4: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8: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1: 对
7: 对对，明天更美好。
15: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6: 1234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7，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节目当中呢，选了一个话题跟夏令营是有关系的啊，因为现在呢正好是处在暑假当中，有些孩子可能就去夏令营了。夏令营当中呢会有很多同学，对吧？这里头呢也会发生一些小朋友之间的磕磕碰碰之类的啊，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很具体啊，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有一位爸爸呢，他给我留言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我的女儿小一啊，她读小学，她去参加夏令营，昨天啊对同学动了手，因为呢有一个小男孩总是靠近她，甚至呢都快贴到脸了小一呢就连续说了几次不要，甚至呢还挥舞了手臂让他退开，还是没有用啊，他就生气了，直接一掌呢就拍上拍到这个男孩脸上去了，然后呢这个男孩就走开了。我觉得我女儿没有做错，那接下来呢我该怎么和女儿讨论这件事情呢？请给一些建议。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小男孩为什么总是要去靠近他哈，很可能他是觉得这个女孩挺可爱的啊，所以呢想要凑近，但是又没有那种边界意识啊，所以呢就越凑越近啊，凑的这个女孩就觉得挺讨厌。

呢是对他做对了什么的隐约判断。但是呢接下来女儿回来了跟女儿怎么讨论动手这件事情呢，既不想打击孩子，又不想让他觉得打人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吧？总不能以后就这么一巴掌呼上去吧，是吧？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值得讨论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准备分五个部分来回应这位爸爸。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啊，理解女儿她为什么会动手呢。第二呢就是理解这个爸爸为什么他觉得女儿没有做错呢。第三啊就是怎么和女儿来讨论这件事情，具体啊怎么跟孩子去谈呢，方法是什么呢。第四啊就是除了动手还可以教孩子什么呢，咱们不能总是教孩子动手嘛。第五呢就是给所有的家长的建议，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身体边界的意识。你说那个凑近的小男孩有多大的恶意呢？我觉得也没有哈，但是很显然呢他确实是不知道哈，存在这种身体的边界的啊，人家都已经跟你示意了你不要凑这么近啊，但是呢小男孩呢还没有收到这个信号哈，以至于呢被呼了一巴掌。所以呢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身体边界意识呢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男孩子，对吧？你在面对女孩的时候呢，你就更要应该有这种边界的意识了。好了，那么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也是先给大家提供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来参与。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在夏令营被别的孩子反复靠近，拒绝无效，最后动了手，您会怎么处理呢？好，那么欢迎大家啊，在直播间留言。

0: 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 S29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各位已经吃午饭了吗？这首歌来自宋雨琦啊，叫做《One》。用这种比较快乐的节奏啊，让您中午的时间能够多一点点放松的感觉。好，今天给大家选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夏令营的。估计呢有些孩子啊在暑假当中会参加夏令营，短期的或长期的啊都会有。然后有一个爸爸呢，他就给我发了留言说，我的女儿小一啊读小学，他

去参加夏令营，昨天啊对同学动了手，因为呢有个小男孩总是靠近他，甚至快贴到脸了，他连续说了几次不要，甚至呢还挥舞了手臂让他退开，还是没有用啊，他就生气了，直接啊一巴掌拍他脸上了，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就走开了。我觉得我的女儿没有做错，但是接下来呢我该怎么和女儿讨论这件事情呢？请给一些建议。好，那我接下来就开始分析了哈。我们首先呢理解这个女孩呢她为什么会动手。那么她实际上呢她不是什么冲动打人啊，她是重复警告无效之后的最后的手段啊。她说不要，说了几次，还挥舞着手臂呢让她退开。但是呢小男孩没有停下来。对一个正在被侵犯身体边界的孩子来说，连续几次啊语言警告无效之后呢，他的选项已经不多了，要么忍，要么逃，要么升级啊。所以呢这个小孩小一啊就选择了升级，他拍了一巴掌啊，然后呢男孩就终于走开了。好，从他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巴掌呢他不是攻击啊，应该说是防卫啊，他是最后的防线。可能哈，您会问说，那他为什么不跑开去找老师呢？孩子在那个瞬间呢，不一定能够想得到这个选项，对吧？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边界被反复的侵犯，语言警告多次无效，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我应该去找老师，而是让他停下来。拍了一巴掌，是他在那一刻能够找到的最直接的让他停的方式。连续说了几次不要，说明他有边界意识啊，也愿意呢先用语言来沟通。那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很多孩子啊在被侵犯边界的时候呢，第一反应是呆住啊，忍让，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这个孩子小一啊还是先说了不要啊，还挥舞了手臂，他已经尝试了温和的方式来拒绝了。但是呢就是温和的方式呢对方没有收到信号啊，不起作用，这个时候他的升级呢是可以理解的。

好，那么他拍的是脸啊，但是脸呢也不算要害部位啊，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警告。如果他真的想要伤害他，可能会打眼睛啊，踢要害啊，但他没有啊，他拍了脸，那是一个有点侮辱性啊，但是伤害性不大的动作，对吧？他更像是在说，我已经忍够了，你给我退开。所以呢，小一的行为呢，更像是一个边界被反复侵犯之后的自卫反应，而不是一个暴力倾向啊。那作为家长呢，也不用说那么紧张，说哎呀，我的女儿怎么这么粗鲁啊，开始打人了啊。不能够理解为她是在攻击别人，她没有打人啊，她做的不是坏事，她是在保护自己。她只是啊，在保护自己的时候呢，选择了一个啊用动手的方式啊，这个方式可能不算是有多优雅和成熟啊，但是你对一个小学女生来说呢，也就只能这样了，对吧？她还没有学会更合理的、更优雅的方式。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的接地气的啊，就是说，孩子去夏令营可能会跟一些同龄人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之间呢也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哈，不像说大家本身呢，如果是几年同学，那么彼此啊都了解了，而且班级规则呢是非常清晰的啊。但是呢，到夏令营之后呢，你就发现说呢，就很多人都是不熟的，然后呢，可能夏令营啊也不一定规矩很清晰嘛，有的地方哈、规则没有那么清晰，然后每个孩子的发展阶段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来保护自己啊，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分寸感和边界感，我觉得对。

0: 个小学女生来说呢，是一个挑战啊。我们不能够去指责孩子说你做的不完美啊，我们先认可他这样做是能够被理解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看看我们还能够教给孩子更多的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
0: 这件事情当中呢，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啊，你打人你就错了啊，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也不是说哎，遇到什么事情哎，你就是要动手啊，你坚决不能吃亏，也不是这样这么绝对啊。那我们在这个之间呢，我们教会孩子要保护自己，我们也呢去帮他分析说，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那么当他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发现他的工具箱当中哎有多种工具，而不是只有一种工具啊。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

0: 12:30。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个爸爸呢，他留言给我啊，说女儿在夏令营呢，拍了那个小男孩一巴掌啊，但是呢，他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孩子做错了。那为什么觉得自己的女儿没有做错呢？这个判断我们需要再来拆得更细一点哈。那么首先呢，爸爸看到了这个事情的前因。知道呢他先说了几声不要，也知道他先挥了手臂啊，知道这个男孩呢先是老是靠近他哈、啊、不是说呢只看到了女儿打人，然后呢是看到

了整个过程，所以呢不会说一看到动手啊就觉得一定是这个孩子不对啊，不是这样的。第二呢，是因为呢爸爸呢也在乎女儿的感受啊，而不是表面上的对错。很多的家长啊听到孩子打了别人啊，第一反应呢就是啊你怎么能打人呢，然后就是啊道歉啊批评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这个爸爸呢他首先呢就想到的是，哎呀我的女儿是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呢才会啊动手拍了他。那么所以呢爸爸在替女儿啊考虑到他经历了什么啊，这个呢站在孩子这边的本能呢是很多的家长都需要的啊。那么女儿也就会知道说啊爸爸理解自己啊，而不是第一时间来责怪他。那么但是呢没错这个词儿呢容易模糊掉一个重要的边界，理解他的选择和鼓励他使用这种方式呢是两件事儿，对吧？我们理解他那个时候呢被逼到墙角了没办法啊，那就只好动了手啊，也不是很严重的动手了，但是呢并不鼓励他说啊以后遇到这个事儿都要打回去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两者之间它是有差别的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往下分析哈。我们不是说呢是否要站在孩子这边，而是说呢让他既知道爸爸能够理解他的难处啊，他的处境，又能够帮助他学会在未来使用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方式来表达和捍卫自己的边界。这个平衡呢是这个讨论的核心，对吧？啊，这个平衡我觉得当然它是有难度的哈，因为所有的平衡呢都来自于经验。那么一个小学的孩子呢他其实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智慧啊，但是呢作为成年人可以慢慢引导他去增长智慧。

0: 好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小鲍鱼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讨论哈，就是这个爸爸的女儿小一在夏令营的时候呢，因为有个小男孩总是靠近他啊，警告他之后呢就还是靠近啊，所以呢他就拍了他一巴掌。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能够说鼓励孩子啊遇到事情就是动手，对吧？那回来之后呢怎么跟女儿讨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我来给一些建议，大家来听一听啊，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我觉得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谈。第一层呢，是先看见他的感受，确认他的边界是合理的。不要从你怎么打人了开始啊，从这件事情的起点开始啊。爸爸可以这样来开口。小一啊，爸爸听说昨天夏令营里发生了一点事情，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从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开始说，我想知道啊，你当时感觉到了什么？听他把这个过程说完，他可能会说，啊，他一直靠过来，我说了好多次不要，我真的好烦哎。这些都是他的感受啊，先不评价他的对错，他的感受呢一定是对的。啊，然后呢，当他说完这些之后呢，你可以确认他的感受。你觉得他靠得太近了，你说了不要，但他没有听，你当时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啊？你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这种感受是对的。你的身体啊，是你自己的，你不喜欢别人靠那么近，你可以拒绝。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让他知道他的边界感是对的，他前面的语言警告呢也是对的。好，我们第一层啊，沟通第一层呢，就是先听孩子说，把整个过程呢都说一遍，然后呢认可他的感受啊。我们知道呢，人的感受呢都是合理的哈，我们不能说他的感受是不对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第二层，去理解他的动手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他说完之后呢，你可以用一种不带评判的方式来描述他的选择。

0: 后来呢，你还是觉得他一直不退开，你很生气，所以你就拍了拍他的脸，然后他就走开了。我明白呢，你是想让他停下来。在你当时的情况下啊，他是那样不依不饶地靠近你，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马上让他走开，所以呢，哎，你就拍了他一下，对吧？啊，那么这一步的目的呢，不是去惩罚他，也不去否定他的选择，但是不把他美化成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啊，对吧？好，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把选择放在他面前，帮他看到他还有别的选项。这是第三层啊，也是最有教值啊，教育价值的一层。等他情绪平复之后，你可以用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的方式和他聊一聊。小一啊，如果呢下次还有啊这种情况哈，有男孩呢不尊重你的边界，那除了拍他的脸，你觉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他停下来呢？他可能会说喊老师，可能会说我走开，可能会说我大声的跟他讲，你再这样我就告诉老师了。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先肯定他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啊哪种方式更适合什么情况。你还可以补充几个选项啊，如果你能找到老师，请老师来帮你处理，这个算不算一个办法呢？如果你身边有别的同学，你走过去站到他们旁边，让自己啊不再是一个人面对他，这样是不是也会让他退开一些呢？这一步的目的啊，不是否定他的动手，而是告诉他你还有别的办法。他今天用的最后一个办法，但是下一次呢，他可以在那个之前呢先试试别的。
1: 时间模糊了岁月，却不曾磨灭烟火下的眼。
0: 我们之前呢曾经说过啊，家庭教育呢是一定要给孩子更多的办法，就是你去打开他的思路啊，让他知道呢，我们绝大多数事情啊都不是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的，往往它是有多种解决办法的。我们去拓宽孩子的思路，哎，这个才是我们家庭教育的方向哈。如果呢你跟他说啊，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动手啊，那么就是窄化他的选择啊。如果呢你跟他说啊，那咱们这种事儿呢只能是忍着呀，绝对不能动手啊，那这个也是一种窄化的做法，让孩子呢脑筋啊就变得很死啊，死板哈，就觉得啊好像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的啊，会让孩子呢就整个人思路啊越来越僵化。
1: 浪花中漂流。
0: 所以呢咱们你看跟孩子在沟通这件事的时候呢，是听他讲整个事情的过程啊，认可他当时呢觉得呢被异性靠近啊，被侵犯到了身体的边界，感觉不舒服啊，这个感受是合理的。那么也认可呢，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呢，他没有想到别的办法，于是呢，哎，他就用这个办法呢来保护自己了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哈。那么当然也可以呢，进一步的跟他探讨说，咱们来打开思路想一想哈，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人呢，他不会说只遇到一次这种尴尬的场景啊，咱们还是会遇到啊，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尴尬的场景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动手之外呢，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我们来整理一个边界保护的工具箱，下次呢遇到类似的情况哈，可以先从工具箱里来拿工具，而不必直接跳到最后的防线。好，工具一呢，就是增加社会压力。如果对方是那种反复不听的类型啊，语言的拒绝呢，可能需要升级，不是去骂他，是让周围人都听见他说不啊。比如说，比平时呢，声音更大一点说，哎，请你让开，我不喜欢你靠这么近。啊，当其他人也看到的时候呢，对方会因为丢面子而退开。工具二呢，就是物理的撤离哈。语言无效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走开，这不是认输，而是我换一个方式来保护自己啊。比如说，走到老师能看到的地方，或者哈，站到一群同学中间。物理上离开一对一的处境啊，比在近距离的对峙啊更加的安全。好，第三个工具呢，就是找人介入。在语言警告无效之后，在动手之前，先去告诉老师或者是现场的负责人，他老是靠近我，我说了好几次不要，他都不听。把这个报告呢，当作是一个合理的步骤，而不是告状。他不只是在找大人帮忙，他是在练习一个更成熟的应对方式。好，工具四呢，就是允许自己啊做最后一次大声拒绝。如果现场没有人可以介入，物理空间也是有限的，那在动手之前呢，他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从未有过的音量，很清楚地告诉对方说：“你走开，我说过不要。”不是骂人，是大声地宣布边界，让对方知道我是认真地跟你宣告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工具的目的呢，是让他在动手之前能够多一些选择。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啊，谈一谈这个关于边界教育啊。那首先呢，我们是要帮孩子区分表达拒绝和主动攻击。很多孩子啊，不敢拒绝别人，是因为他们觉得拒绝会伤害别人。需要教他们的是，拒绝别人是你的权利。别人靠太近，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啊，你有权利说不，这不是不友好，这是自我保护。第二呢，是帮孩子建立上升式的应对途径啊，告诉孩子啊，在面对边界被侵犯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这个路径来处理。第一步呢，是用语言来拒绝，请不要靠这么近。第二步呢，如果对方不听啊，就增加声量说，我说了不要这样。第三步呢，如果仍然无效啊，离开现场或者是向他人求助。第四步呢，只有在无法求助、无法离开对方啊持续侵犯的情况之下，才考虑用更加强烈的自卫方式。孩子需要知道的是啊，保护自己是对的，但是你的工具箱里呢，还有更有效的工具可以选择。我们理解孩子动手的初心啊，不去责怪孩子，但是也还是需要去引导孩子的。就像这位爸爸的女儿小一啊，她不是爱打人，她是被逼到最后一步啊，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在跟她讨论的时候呢，先要就是理解啊，我为什么我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做啊，然后再帮她把工具箱呢，装得更满。那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让他变成一个更好欺负的人，而是让他既能守住自己的边界，又不会因为保护自己而惹上更多麻烦。好，节目来到了尾声啊，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一位妈妈说，我女儿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个男同学老是要拉她的手，我跟她说，下次她再拉你，你就说你再这样我就告诉老师了。她试过一次之后呢，那个男同学就不敢了，我觉得大声说是有用的。好，还有一个爸爸说啊，我其实不太赞成教孩子动手，我会告诉他打人可能会伤害对方啊，也可能会给自己惹麻烦，教他呢先离开再找老师，比打回去啊会更加的安全。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觉得动手啊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重要的是呢，让孩子知道爸爸理解他，如果啊连爸爸都不站他，他以后可能连不要都不敢说了。好，谢谢啊这三位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方法，大声说确实呢比动手啊更加的安全，更容易被老师接受。第二位爸爸的担心也是很有道理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啊，需要同时考虑安全和后果，对吧？第三位呢，这个听众的观察也很深刻，如果呢孩子受挫啊，他只是保护了自己啊，但是你就责怪他，他之后会不会连不要都不敢说啊，然后呢很懦弱啊，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啊。所以呢，最后呢，想对这位来投稿的爸爸说几句话。我觉得你的女儿呢是挺幸运的啊，有一个这样的讲道理的爸爸，在一个可能被老师和同学质疑打人的情境当中，他有一个会站在他这边的爸爸，知道呢，无论如果啊，结果如何哈，都有人理解他的处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好，那作为爸爸呢，接下来要做的不是让他觉得做错了什么，而是让他知道你保护自己的本能是对的。让我们再看看下次还有什么更安全的方法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次夏令营的经历呢，其实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您的女儿不仅学会了如何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学会了如何在边界被侵犯的时候，用更成熟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而这一切的前提啊，是有一个能够和她聊这件事儿，而不让她感到害怕的爸爸。好，那最后呢，送一句话，就是啊，教孩子保护自己，不是教孩子去攻击他人，教他看见自己的边界，也帮他找到更多
表达边界的方式。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再见。

比赛哈已经在招募了，各位呢可以来报名参赛。那么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打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啊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哦，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啊，主办方能够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可以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也是同样可以赢的。员工里啊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呢都可以来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

0: 提亮成分，素颜喷护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梁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梁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好东西跟大家来推荐啊，那就是兰蔻的极光水乳。夏天想要变白，仅靠防晒是远远不够的，想换一套美白产品，但是呢，大牌是动辄上千，实在呢是舍不得下手哈。别急，今天机会来了。这周呢，我们商城啊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07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里面呢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呢是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啊，绝对是赚到了。像这套兰蔻的极光水乳啊，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以及粗糙的肤质来研发的。一套里面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一瓶75毫升的极光的乳液，先用水来调理肌肤水油平衡，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让肌肤啊亮起来。单买水或者是乳液，到手呢是199啊，一套带走呢只要379，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兰蔻的极光水呢，被称作是闭口克星，同时呢还把焕白提亮效果拉满，能够做到细腻肌肤、均匀肤色，也是熬夜脸的救星。它有着独家97:3的黄金水油配比啊，很多人呢看到油感啊会担心厚重闷痘，其实呢是完全不会的。这层精华油呢是肌肤天然的养护屏障，使用之前呢轻轻的摇匀，水油啊充分的融合上脸啊，清爽水润，吸收快，完全不黏腻，油皮上脸呢也能够瞬间哑

光磨皮，里面呢是添加了法国榉木芽的这个精粹和复合酸啊，能够温和的代谢老废的角质，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达到出油啊，改善这个出油，细致毛孔啊，加强含水量的效果。好，那么所有混油皮的姐妹都能考虑这一支啊，特别是皮肤啊容易长闭口的那种啊。好，搭配同系列的极光乳液呢，更是很不错的选择啊，里面有烟酰胺啊、377啊两大王牌的美白成分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是150毫升的极光水啊，加75毫升的乳，一套呢只要379，品牌方呢给到少量的运损福利啊，错过呢就真的是没有了啊，快来抢购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跟大家呢要介绍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那么平常呢一整天呢对着电脑，晚上回家呢又忍不住刷手机啊，那这样的话呢，日复一日，黑眼圈会越来越重，眼角的细纹干纹也会悄悄地冒出来。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啊，平时价格呢确实也不便宜。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捡漏的机会，就是本周呢是商场的零期运损专场，像雅诗兰黛啊、兰蔻啊等等啊大牌的护肤品呢运输中的包装有压痕的都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啊，库存不多，抢完就真的没有了。那今天重点推荐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专门呢是为熬夜党来量身定制的，它呢是会淡这个黑眼圈哈、改善干纹细纹啊、还是全肤质啊都适用的，真的是该人手必备啊。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一点挤压，包装呢是稍微有一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呢是全新没有拆封的，完全不影响用。15毫升的正装啊，今天到手呢只要128，想囤货的人呢入手两盒啊，到手199啊更加划算，平时没有这个价格，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眼霜呢是熬夜党的救星，雅诗兰黛发现啊，电脑手机中看不见的蓝光呢也会加速眼周的老化，这款眼霜呢就能够给眼周啊涂上一层保护膜，减少蓝光给皮肤带来的伤害，养护防御的双管齐下，核心搭载二裂酵母加滤波肽加咖啡因，改善熬夜浮肿青色的黑眼圈，淡化眼下的干细纹，让你虽然人在熬夜，但是眼周的皮肤呢可以先进入休息的状态哈、细胞级的养护维稳呢是分秒必争的。半透明的肉色啫喱质地，三秒啊快速化开上眼，油皮夏天涂呢也不闷脂肪粒啊，作为妆前打底用呢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干纹，也不搓泥。好，那么这款眼霜呢15毫升今天我们运损福利特价的专场啊，活动价到手呢只要128啊，两瓶呢只要199，自己一瓶闺蜜一瓶更划算，这个价位能够买到这种效果的眼霜啊，再次强调啊，只是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挤压，库存不多了，售完就下架，真心安利给每一个熬夜党，喜欢的赶紧下单哦。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用精彩音乐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清新值 MAX 的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光影的世界当中。最近呢晚上我喜欢自己看一看这些轻松的愉悦的同时风光无限的爱情影片，因为不太费脑子，你手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让故事慢慢的走，即便是看个开头知道结尾的话，整个观赏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这是来自于汤唯和廖凡出演的挺唯美的一部爱情片，叫做《命中注定》，当中的音乐呢很好听。这个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做《我心属于你》。原版的我还没看，有一天一定会刷，因为它的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而《命中注定》这一部文艺风光爱情公路影片，是出自于一位叫做张浩的导演。他讲的呢是方圆和闺蜜到意大利寻找他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谁知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了冯大理，之后就成为了欢喜冤家。原版在现在看起来呢，光是海报你就觉得非常的90年代，摩登复古。当然不管是原版还是后来的《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为真爱所臣服。我都说这个影片当中的音乐很好听，所以今天首先放给你听这首歌，旧旧的感觉，叫做 Almost Love。

这首歌 Almost a Lover 是来自于影片《命中注定》，汤唯和廖凡的出演。哎，两位都是演技咖啊，但是呢，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不高，但是我觉得不妨看一看，因为呢，当中有很多景物描写，它是在意大利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个建筑风光风格啊，那肯定跟国内的一些景物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欧洲的这个绿色，比如说草坪啊、绿植啊，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绿野仙踪。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Almost a Lover， 它是出现在影片的片尾，悠悠的慢慢的给你唱出来，心也变得很安静了。我们不都说心静自然凉吗？再说回到这部影片啊，它是在意大利取景。通常说到拍摄意大利的影片，很难就是逃过这个片名，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在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晚来的时候呢，也不失为一种惊喜。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依然是这个主题，清新直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里面。稍后时间呢，我要跟你聊到的是一部话痨影片，准确来说呢是《爱在三部曲》其中的一部。这三部影片呢，他把情侣之间非常微妙的部分全都拍了下来，重点是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细腻，所以观众会把它称作是话痨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我觉得听歌未必要听他真的唱了什么，他常常给你的是一种气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在这里等着你。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

0: 勃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8年一个孩子都长成人了，对吧？18年同一位导演拍了3部影片，但他讲的还是同一对情侣之间的故事。不知道在这18年当中，他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这3部影片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当然，我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总之就是3部曲，讲的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在18年之间，从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相遇、相知、相恋，到最后分离各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Come Here》。就是来自于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你遇见我，我遇见你，这就是意义。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段台词。Come Here 这首歌呢，其实更像是一种信仰吧，或者说是一句情话，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直接、最动听的情话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这些歌曲同样是来自光影世界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我想不需要我说太多，醉乡民谣当中这一首可以说是成为点题的代表歌曲 500 miles。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该明白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清新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让你陷入沉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欢声笑语。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恋50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来自闻香识女人这部影片的曲子，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十足的深入人心啊。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女性电影，但不是这样，它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听到这个曲调，听到这首乐曲的话，也是十足的呼应了影片的片名闻香识女人。因为在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主人公 Frank 中校他在餐厅的时候呢，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子，然后上前搭讪还邀舞，两人一起演绎了一段非常经典的 Tango。 那当时的乐曲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

要说到来自影片《闻香识女人》这个片段呢，仅仅是几分钟的 Tango 舞就让两位主演排练了两个星期，而且呢，剧组是花了3天的时间去拍摄 Tango 舞这个场景，可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当然，最后出来效果呢，观众应该也是非常满意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清新 DreamX 的歌单，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爱情影片《触不到的恋人》，更加的流畅跟自然，因为它非常巧妙的情节设置呢，让华纳公司买下了改编权，这部电影进行翻拍，而且请来了普利策奖的作家大卫·奥本为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让人觉得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去感受凄美和伤感。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来自于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它都是暗含着一些祝福的，当你看过影片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诚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迅的《样子》，就好像他歌里唱到，愿你也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光影在歌唱，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可以说是放空系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你说它是一部完全的青春电影，是完全合格的啊。这一剧情的话呢，没有跌宕起伏，但是就是用很多清新的画面记录了一个留学生成长的故事，好像一页一页的日记一样。包括那条海里面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是用最轻巧的故事，带着最深最重的思念，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这一年，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一次高峰期。以当年9月到10月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为标志，新中国电影终于攀上了自己的艺术高峰。在这10年礼赞的献礼片中，有两部由郑君礼编导、赵丹主演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聂耳和林则徐。我是英超，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电影《林则徐》。《林则徐》这部影片的编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浩瀚的史料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剪裁和提炼，

0: 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描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虎门硝烟和鸦片战争这一重大事件，推出了林则徐这位民瞻其会一位其威的历史人物形象，把它刻画成富有爱国心的封疆大吏，展现了鸦片战争前后朝野上下广阔的历史画面，并且在波澜壮阔的禁烟抗英斗争中突出表现了三元里平英团的斗争，使影片形成了一种雄浑壮阔的艺术风格。当时郑君里导演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在拍这部影片，因为是大场面，要动用很多的群众，而当时社会大环境一味求大求快的风气还没有过去，讲究拍片要多快好省，恨不得一天拍完100个镜头。但是郑君里导演是没法这样做的，他始终控制住影片的拍摄速度，以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一天至多10几个镜头。在这一点上他是坚决不能跟风或者是妥协的。后来郑君里被戴的帽子就是拍片少慢差废，这种压力既来自于上面，也来自于群众的议论。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郑君里导演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那是在1958年的夏天，他特地委托人把他刚从广州得到的一首有关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战斗诗送到摄制组，嘱咐郑君里导演好好研究看如何把握广州人民奋起抵抗英国侵略军的这条线。影片之中主演赵丹的一双眼睛可以说是炯炯有神，光芒四射。那么这个镜头是如何拍出来的呢？赵丹的女儿著名舞蹈家赵青这样回忆说，
1: 当时她说那个剧本上写的这个英光四射啊，目光要炯炯的意思，结果他其实他两个眼睛本身就很有光了，他导演你给我加个眼睛光在旁边啊，专门一个小小灯打他两个眼睛，他这一下子不是把那个英光四射全表现出来了吗？
2: 臣凌迟，
1: 所以这个镜头他也是很得意的，他你看了没有，每次都是看完拍完片子都要问我，你看我这镜头了没有，我看了，好，怎么怎么好，给我讲一遍。后来人家也给也批评他，也有人对他有看法，表演跳太雕琢，就是说太预先的设想了。他说明如果人家看出我雕琢，说明我技术还不到家，我应该演到人家感觉到我根本就没设计这么演，他自己觉得还不够火候。我不知道他跟别人是不是这样，跟我是老是很得意的啊。还有一个镜头摘下那个顶戴花翎，就是辞他这个又冤又恨又委屈什么。他说你别小看我这镜头啊，我说怎么了，我练了好多遍10几遍20遍，跟你跳舞一样，别以为你老练啊，我也是老练的。
0: 除了编剧导演和表演，这部影片的美术和音乐也都在民族风格方面进行了探索，使影片具有一种含蓄和谐疏密得当的意境，以及鲜活洗练韵味长久的抒情色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
3: 远在18世纪中叶，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殖民地，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中国大量的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到1838年，仅广州一地就输入了4万多箱鸦片，抢走了3000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间，以军机大臣木扎二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为着禁烟问题斗争得很激烈，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是倾向于抵抗派。
0: 清朝道光年间，英帝国主义将大批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人民，清朝道光皇帝晏宁特委

0: 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可是皇上并不知道，反对派头目穆彰阿明着支持林则徐去禁烟，实际上还是在为自己和幕僚们不能再敛财而苦恼。禁烟一事遭到反对派头目穆彰阿和琦善的阻挠，他们暗中破坏，并且密告英国大鸦片犯滇地。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微服私访，结识了打鱼为生的阿宽还有宽嫂，也看到了鸦片对民众的毒害之深。第二天，林则徐召集两广官员安排禁烟之事。
1: 红啊，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岂顾安在呢？哎呀，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海洋上。
2: 哦，君们，
3: 在
2: 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
3: 回大帅的话，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
2: 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
3: 是，
2: 不正本就不能够清源。
3: 是是
2: 是。不过林大人呐，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
1: 哦，为什么？
2: 那得领教了。洋人的船呢，在海上，它不在咱们广州啊。
1: 哦，
2: 那不要紧，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吴观察，
4: 在。那个洋人颠的不是没有走掉吗？
2: 是啊，那就扣住他，还把他烟缴不下来。
4: 哼，是是。
2: 韩谢台，
5: 在。大帅有何吩咐？
2: 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不准放走一个洋人。
5: 是。
2: 第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啊，
5: 是是是是。
2: 不远送，不远送。啊，请请请请请。
4: 啊，好好，请请请请请请。
2: 啊，请请。
4: 哎呀，穆公啊，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呀，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呀，要提防机场大变呐。
3: 照您这么说，洋人他敢打仗？
4: 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2: 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
4: 林大人，就我们那些个炮，官军们他心里有数。
2: 遇见都提醒得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咱们是不能放手禁烟的。
4: 就是嘛。
2: 官军们，
3: 在。
2: 吩咐水师立刻出动，不让逃走一条洋船。
3: 是。
2: 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3: 是。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第二天，在虎门炮台上，林则徐看到自己的大炮只能打到岸滩上，心急如焚，准备重修海防工事。同时为禁烟，林则徐还让大臣武少棠去英国领事馆传达公告。可是这位武少棠大人徇私舞弊，帮助滇地逃跑，结果被阿宽看到，阿宽上前阻拦，没想到被武大人的手下打伤。滇地趁机坐船出海，渔民头领邝东山救下了阿宽，并带人把滇地抓了回来，并且送到林则徐的总督衙门府下。林则徐怒气冲天，请来了皇亲国戚玉芳，看到自己警告自己的智怒

0: 二字，林则徐不禁冷静下来，并心生一计。这时玉芳到了，
1: 这两天呢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我都没前来议事，这真是多请包涵，多请包涵。事情要是不紧急，也绝不敢惊动大驾。请看，请坐。木工啊，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啊，又带回来了啊。哦，红啊，提起洋人来，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哦，
2: 好说好说。
1: 事情是这么的，近来洋人气焰嚣张，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武力雄厚？说到咱们的海防，您是知道的喽。
2: 哎，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
1: 来，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因此我就考虑再三，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您看怎么样？啊，
2: 哎呀，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兄弟这边是分文不剩啊。
1: 我看也未必尽然吧。
2: 不，这是朝廷的体制，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
1: 好吧，咱不计较。后啊，近来外边有些流言，想必后翁也略有所闻吧。
0: 林则徐拿出反映玉芳私通洋人的密报递给他。
1: 洋人爹爹的口供，请稍待。
2: 请，这是洋人想为自己开脱呀，才不惜血口喷人呐。
1: 唉，这个洋人呐，一向狡猾呀，目光不可不防啊。
2: 刚才木工提起想修炮台啊，这个倒不失其一个治本之道啊。既然朝廷没有这笔开销，那兄弟我倒是很愿意为这件事情奔走一番啊。
1: 那好吧，那就多请费心了。
2: 哪里哪里，那我马上就去张罗。
1: 好，告辞告辞。
0: 玉芳狡猾善变，为求自保，终于答应支付修炮台的钱。林则徐准备向英国领事正式通告禁烟一事，迫于压力义律同意收缴鸦片，可是英国商人都不干了，他们鼓动义律向中国提抗议，而义律却给英国外交大臣修书一封，希望英国女王下令和中国开战。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扣留英鸦片商船，收缴鸦片烟土，与虎门禁烟20000余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看到鸦片都化为了泥浆，广州民众是万众欢腾。1840年4月，英政府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此时反对派头目穆彰阿却在皇上面前献上谗言，说林则徐禁烟是为了中饱私囊，昏庸的道光皇帝信以为真，听从他的诡计，拆散了邓廷桢和林则徐这一对文武搭档。
3: 朝廷变心了，少穆，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
1: 眼下义律还在海上策划走私，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你我岂不是束手受搏吗？
3: 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
1: 大仗我不怕，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内外夹攻，你我的禁烟大事岂不是前功尽弃？
3: 少穆，与其进退两难，不如激流勇退吧。
1: 疾风知劲草，到了这般时候，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兄，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
3: 要么仍请皇上恩准，你我同守广东。
1: 不，
4: 以我的预见，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
3: 那为什么呢？
4: 福建广东两地毗连，万一外姓一起，也得有人做主。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
0: 这时他们看到民国们正在奋力将新建大炮拉向炮台。
3: 这是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不无遗憾。
4: 小吴放心吧，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
0: 送走邓廷桢、林则徐独立支撑，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官兵一心，英军攻广州不进，并损兵折将。林则徐修建的海防工事全派上用场，英军见攻打广州不下，移兵北上打天津，威胁北京。昏庸无能的道光帝惧怕英军入京，便以林则徐作为牺牲，以其禁烟不利为名革职不用，另派琦善去广州办理投降事宜。林则徐被革职，老百姓们全来看望林则徐，并且送来了民瞻其惠，一位其威这样的牌匾，林则徐颇为感动。在投降派的卖国政策下，海防自毁新修好的大炮。就在英国军舰攻打广州的时候，投降派琦善还在玩弄着钟表，根本不管国事。爱国将领关天培孤军抗英，不幸于虎门壮烈殉国。关大人壮烈殉国，手下人前来给林则徐报信，林则徐再去找琦善，希望他可以让自己戴罪立功，再去杀敌。可是昏庸无能的道光帝又把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可叹一代民族英雄夙愿未酬，只能饮恨充军。林则徐虽被发配，但是英侵略军仍不满足，侵华战火四处蔓延，由沿海烧到内地。最后广州三元里人民在渔民邝东山的领导下开展了英勇的抗英斗争。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谈一谈啊，未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选择求职方向。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 AI 时代的工作，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啊有没有关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郑先生就谈到了这本书的

0: 讲了哪些的内容，也给出了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告诉大家就是在 AI 时代啊，我们的工作它有可能它不会变少，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多。 AI 干的很多是非常危险的体力工作，我这样总结了一下，郑先生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现在这个 AI替代的就是那个高危的工作呀，或者是那个繁杂的机械劳动，就是很单调的，很单调的机械劳动。这种劳动时间长了以后，对人是个伤害。
0: 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陈敏迪就说了，运动员、体育竞技肯定还是要真人参与。对，如果不是真人参与的话，怎样能够体现这个体育竞技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这个理念呢、
1: 对，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其实现在什么机器人跑马拉松啊什么大家都在看，我估计大家就是看个新鲜，不会觉得以后天天就大伙看机器人踢足球，永远代替不了人的世界杯。
0: 但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弄一场这个人和人赛的，再弄一个同样的机器人和机器人赛的，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的。
1: 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公司在做技术表演，所以我坚信啊，以后世界杯还是人来踢。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位听友接着说厨师烹饪技能还是需要大量的实践操作才能够掌握的。哎，大家听说没听说过，我这又是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它有炒菜机器人，现在好多菜就是那炒菜机器人干的，特别简单，就是你把所有的配料啊、主材什么这个调料都放进去以后，这个炒菜机器人会按照这个程序，在什么时间放这个，什么时间放那个，那个煮多长时间，那个煮多长时间，最后就能出来了。这个都是 AI 给我推送的这些资料，
1: 对，这个是
0: 我长知识，
1: 这个是有的。这个然后什么包子呀，这个汤圆啊，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开始用机械手来做了。
0: 它能炒鱼香肉丝。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商家是更喜欢做预制菜呢，还是用机器人做？我觉得这俩差不多。
0: 哎，我还看到了做煎饼的
1: 啊。
0: 煎饼也能做。
1: 我们有地铁站里边是由机器人做咖啡的，但是我真正去体验了一回，他五分钟没给我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至少还得有几年才能代替人。
0: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机器人做咖啡。
1: 做咖啡，最后他后边还有一个真人，随时这个机器人出这个机器臂出了问题之后，他要出来给弄。现在我觉得还是在尝试阶段。
0: 通过刚才郑先生这个介绍，大家注意到了吧，这个工作岗位它原本是一个人做咖啡卖，现在我觉得变成了至少三个人的岗位。一个呢当然是 AI 它在那做咖啡，还有一个真人在给它随时解决问题。再有大家注意，这 AI 它可是容易坏的，我觉得还有一个 AI 的维修岗位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原本的一个岗位现在变成了三个。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用了 AI 以后，它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它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天我处理五件事，它就已经成了工作习惯了。加了 AI 之后，它发现自己能处理十件事了，它就大伙又开始更忙了。
0: 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听友的发明。当然二九他就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AI 不能替代。告诉您其实答案是有偏差的，来来来，郑先生公布正确答案。
1: 这个现在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在那发明创造，他要雇一大堆科研助理。这个科研助理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活，你比如记录科研现象，或者你在野外数啊你哪些野生动物过来。现在这些活其实好多地方都给中学生，你出去研学呀，你都可以替他们干，就是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替他在野外拍照什么的，然后给你一个证书证明你参加科学活动了。这些活其实是可以被 AI 替代，现在已经开始被 AI 替代了。就是比如说拍天文照片啊，记录里边的这个哪个天体在动啊，这些以前全是由天文学家自己在看，一张一张的盯着照片看，现在已经全交给 AI 了。就是大量的助理的活是在被这个替代的，而且我个人对觉得这个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很多助理现在就是你现在当助理，以后你就当科学家了，但是以后人们没有助理这个环节了，没有这个阶梯了，他是不是以后就当不成那个科学家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0: 所以助理这个就业方向危了。
1: 哎，就对，但是科学家都得你不可能一开始一毕业就是科学家，你肯定要从一个助理那边开始一步一步的走。
0: 可是没有助理这个职业了。
1: 现在还没有，太没有，就是有些领域是开始在削减，有些科研领域在削减。
0: 好，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啊？我们这位老听友1528就说的是，医院里的各个部门与患者需要面对面沟通以达共识，不是简单的用 AI 查资料和数据的。其实现在

0: 哎，也有一些变化，而且变化还比较大的。
1: 现在其实 AI 的作用，它倒不是查数据，它主要是记录数据。就是说，我们以前，比如个人吧，个人在各个地方零散的去就医，这个记录是没法统，就是在计算机啊出现之前，它根本就没法统计在一起。就所以说，这个有了计算机，又有了互联网，最后有了电子病历，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无论你在国内国外，在任何地方发病的记录都拿到。其实后边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就是只是说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个人就医记录啊，这它是起到这么样一个作用。
0: 哎，极其需要创意以及极其有创造性强的和大量需要即时灵感的难以复制的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这话对吗？
1: 这个相当对，但是其实我因为 AI 起来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以前他就愿意做那些个没有什么创意的，这个机械性很强的。这里边电影行业是一个典型，这个我已经看到那种 AI 软件了，就是它从头到尾完全给你生成，连故事、剧本、连这个形象全都给你生成。就是你只要耗时间，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花一年，你真的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都可以已经做到这个，只是这种软件现在还没有上市。我在后台我是见过的，它所替代的就是那些中间的，比如说我录音的、化妆的、打灯光的这些人，岗位行业还在，但是岗位要危险。
0: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啊？美国最近几年，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行业啊，他们都在抗议，甚至有罢工，是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1: 对，编剧之所以是高危职业，因为他以前编剧是有套路的。就是说，它以前有各种模板，比如说你是恐怖片，你有这三种模板；科幻片有5种模板。以前他们是照模板来写作，就是多长时间要吓大家一下，多长时间你要舒缓一下。他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的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莫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0: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1: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0: 对对对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100-200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1: 对对，
0: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这一位24-16的听友他说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危险行业应该尽快被 AI 替代，目前像井下采煤呀还没被 AI 替代，如果说被 AI 替代以后，矿难就容易避免了。其实有一些 AI 已经替代了关于这种采矿啊这样的一些危险职业了。
1: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按照各年的统计数，其实一直在下降，就是矿难数一直在下降。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微化妆、危险的化工、毒性物质啊，这些的操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交给 AI， 它还没有发展到那么精细的程度。有些关键的环节还是要由人来操作。
0: 哎，也就是说 ，AI 它确实可以很稳定，也可以呢干很累的活，但是它如果一旦捅娄子，可能捅的就是一个大娄子。
1: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汽车组装厂这些地方，它大量的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那个危险和化工品这些还不敢用它们。
0: 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咱俩的工作容易被 AI 取代吗？其实我特别有危机感。你看，稿子可以 AI 写，现在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各种的 AI 人，就是这种人形的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智能的，这智能体替代主持人的工作呀，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1: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前啊，就刚有那个就是声音台、声音的网络，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声优工作者，就是他就给人配音的。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人，经常他们在网上加我说你是不是需要给你小说配音呢、给你的书配个音呢、得用人来配音。所以那个曾经大概有几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大爆发。这个行业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你可以集成几百种，你可以挑这个各种各样名演员的声音，就不需要底下那一层声优了。这些人是会被替代的。他们被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就是一个声音，他只提供一样 东西的时候，他绝对。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郑先生，您是作家，作家这职业您怎么看？
2: 作家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微短剧一样，就是说那些个中下层的按着模板去写的作家，是会被替代的。比如说网络写手，网络写手这个活以前就没什么钱，他钱就很少，所以他一直就是像我们都不写，就是他因为你写一万字的话，我们如果给出版社的话会比他多，所以我们就不给他网络那个写手写。现在网络写手因为他水平不高，他最容易被 AI 所替代。我们
1: 现在其实那个是有模板的，
2: 那个绝对有模板，那个你可以说千书是千书一面，你看完之后你分不出来你曾经看过那本书。
1: 读书俱乐部，我们的互动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回到书中来说一说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10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要应对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啊，郑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2: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给他安排你到什么地方取什么货，这些都是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真正的去送东西还得是用活人，这个他还很早呢。外卖的机器的纯机的外卖很早就在做实验，但是现在上不了路，因为这种复杂的路况不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他一直在后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危险的这种行业，到现在其实我们还不敢放给他，因为他的那个做的精细程度，他判断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判断能力，其实是达不到的，现在是达不到的。就最简单，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他其实已经20多年了。已经从他真正的上过路到现在20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不敢真正的放他们去大面积的上

0: 哎，所以说这些还是要还是要靠后，我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
1: 嗯，
0: 啊，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那个这个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1: 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然后流水线上那些工作呀，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能够做不少，但是如果谈到一些设计，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延续啊，这些是很难被替代的，您说是不是呢？
0: 首先说非遗是它是肯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它必须是手工的，手做非遗，而且有很多东西人们是需要看你表演，比如说这个弹钢琴啊，唱歌啊，这个你是完全用一个卡通形象，用一个声优来，就是电子声优给你做，和真人在这上唱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 AI 其实把很多以前的行业扩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曾经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世界上70%多的玩具是中国生产的，然后 AI 一出现之后，我们广东那边尤其是汕头立刻就开始做 AI 玩具，这个玩具毛绒玩具能够跟你对话，能够跟你聊天，它把这个是集成在里边了，然后成为全世界这个 AI 玩具的一个集散地，它是最大的生产商，它现在开始向世界各国出口 AI 玩具，哎，这个是我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它其实是被 AI 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产业。
1: 人还是那么多人，然后岗位呢，它当然有的减少了，但是也有增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不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AI 时代，提高个人的素质对于你就业来说也都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全面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四五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样一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1: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 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旅游团、然后去了之后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机构，就是我一次带几十个人，那么比我一次带一个人也要贵，但是有了 AI 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你到哪儿，甚至他可以不需要人，人家给你一套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儿，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把一个高端的服务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得到的。
1: 哎，也就是说极大的避免了以前在旅行过程当中很多人的这个诟病啊，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个再简单，比如说外卖这个活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能享受，以前是皇宫里啊这些人才能享受的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服务，就现在因为有了 AI，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随便点外卖啊，这个就是这个它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这个理由就在这里。
1: 好，接着来说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也承认了，就是说 AI 会导致司机、库管等等的岗位消失，建议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减少冲击。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就业，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光靠我们个人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看这个政府、国家怎样对待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对待这样的一些就业岗位。这一条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郑先生？
0: 他这里边这个书本身啊，他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高低学历的问题，他就是说低学历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低学历尤其是大学以下

0: 是大专以下，他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高中生，他说这些人呢，就是他很难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你学了本科，你知识水平高了，即使你干同样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消失了，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原来的单位里边，你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去。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替代您的就让你失业了，你同样你在这个企业里边，甚至在你的行业里边，你仍然能消化。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提高培训，由国家来提高培训，这个是他做的一项这个建议。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他起有一个名字叫结构性失业，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业岗位没有减少，但是呢具体某一些领域是没了，另外一些领域又多了，但是呢你这些领域里边消失的这些人，这个失去岗位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很难迁移过去。他主要说的这个问题，打通这个渠道。
1: 今天请专业人士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 AI 时代高校规划求职方向，我们该怎样这个来规划自己在 AI 时代的这个求职方向呢？
0: 这个有这么几个经验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尽量少做那种中介性的工作，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买方和卖方直接接触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如果你是做批发商，你去一个批发公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代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比如一年可能就是几万吨或者是那个多少件，本身并不大。比如说那个碳纤维吧，碳纤维现在一年产量10万吨，但是呢这个每年增加量40%-50%，这种行业它以后会暴涨，所以你要盯准这样的行业，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大家都熟悉的行业，但是呢它将来10年8年以后会变成这样的行业。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放心以后职业总量不会少，只会更多。
1: 郑先生这一次的结束语是什么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
0: 对，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1: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3: 听摇滚，听民谣。
4: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就是谁离了谁都会好好的生活，对吧？我每天都很想你，流完泪依旧在半夜里吃下了一整只炸鸡，对吧？生活依然在稳步的进行。就尤其是现在在刷抖音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有很多这种漂亮的小姐姐在展示自己的身材。但是不是现在身材好的小姐姐都展示完了啊？又多了很多展示自己肚腩的小姐姐，肚腩上的肉一颤，对吧？然后就发现现在刷视频就是两个极端，好看的锁骨千篇一律，有趣的肚腩弹来弹去。对于很多想减肥的朋友，我也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手机有20斤重，哇，我们这些抱着手机不放的人，我觉得早就减肥成功了，是吧？你还去啥健身房？而且我也希望所有的健身教练都能够明白，就是有人啊，他请假不去的时候，你真的就不要去问为什么啊，你为什么今天没有来？不要问理由，因为100%都是自己不想去，是吧？反正钱都交了啊，人家跑了不更好吗？你为啥还要人家会员编借口呢？是吧？特别难编借口。一天。

我今天看到说一个女生堕落的表现啊，分别是不化妆，不戴隐形眼镜，不洗头，胡吃海喝，刘海很久没有修了，对漂亮裙子没兴趣，只想穿睡衣。啊，是不是这样的？堕落了吗？而且拥有多年化妆经验的女生都认为，气色最好最自然的两个口红色号，一个是火锅串串，再有一个就是麻辣小龙虾。哇，那个红呢，那是相当的自然，我觉得挺好的。嗯，我们男生也经常有这种红。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那我还记得以前就一放假呢真的就想回家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之前，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啊，说李毅啊，你好好考试啊，考完回家就轻松了。你要每次我都觉得我妈这句话当中啊就少了几个字啊，原文应该是这样，李毅啊，好好考试，考完回家替我洗碗拖地洗衣服我就轻松了。都是这样。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最近还在办公室里面跟我们吐槽啊，说哎，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情商低的老公和一个情商低的女儿是什么滋味吗？啊，昨天我老公惹我生气了，我躺床上我特别难受，我女儿当时就在我旁边，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以后不能跟你爸爸过了，我要跟他离婚，以后你就跟他就行了啊，你看你们俩都不会做饭，以后你也要学着做饭了。他这个本意呢就想让他女儿安慰他嘛，并且伴随着跟他一起哭啊，创造一种伤感的感觉。谁知道他女儿就说了，说妈，那你赶快起来吧，别躺着了，你抓紧时间教我做饭啊。

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剩下一二的如意也可能是幻觉，或者是特别不如意。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啊，就昨天吃完饭，她老公呢在客厅看电视啊，她又在厨房刷碗，没注意啊，一下子就把手给划了啊，流血了。哎呀，她举着这个受伤的这个指头啊，给她老公看，说：“你看我这流血了，刷的。”她老公看了之后真的很着急啊，一边说：“你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赶快就去找了这个创可贴啊！你说这，你看看你这弄的，你看看现在的洗洁精不都是不伤手的吗？这怎么回事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9: 听摇滚。

不知道大家现在的手机键盘啊，用的是全键盘还是那种九宫格的？有多少人用九宫格就是因为喜欢吃火锅？啊，说到这个手机键盘呢，我记得之前我表弟就说我，说哥，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个输入法还用九宫格呢？我说，我是老年人了，我说当初用这个键盘手机的时候就是九键的啊，所以现在一直用习惯了。然后呢，我表弟就说，哥，你这也不是老年人啊，老年人那都是用手写。我说是，那我就是中老年人。身为一个已经是情绪稳定的中老年人，我以后要学会消化痛苦，也会突然有一瞬间觉得自己真的变老了。你比如说我现在的健身方式，我现在的健身方式打退堂鼓，头部运动就是笑到前仰后合，腹部运动就是笑出腹肌，肺部运动就是每天哈哈哈哈哈。我这不是已经老的表现了吗？

很多在热恋当中的女生就每天就特别期待着对方给自己发消息，但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呢就很奇怪，就没给你发消息的时候呢，我看不到你发的消息我都睡不着，一旦收到对方的消息之后，你发这么晚是吧，啊，你给我转啥呀，好好好，我明天再回你，睡觉。其实我从来呢就是那种不强迫别人回消息的人，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快去回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你比如说我没回消息的时候，可能我在睡觉是吧，我在看电视或者在忙，你没有回消息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被公司辞退了，由于失去了工作精神恍惚，走在路上摔了一跤，然后手机掉出来摔坏了，拿着银行卡去取钱买新的手机，发现自己余额不够，不够买一台手机的，只能一边无声的流泪一边一瘸一拐的走回家，我能不原谅你吗？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科学家们，你们什么时候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我真的特别需要。就是我每次喝奶茶喝到底的时候，哇，你们懂吗？那种小心翼翼，然后又不忍舍弃的吸溜声，就让人很没有面子。尤其是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根本不好意思很大声啊，就会给别人一种，你看这人啊，三天没吃饭了吧？啊，好不容易攒了一兜的钱才买下这杯奶茶，啊，这样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买奶茶，然后服务员问我，他说你要标准杯还是要大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时脑子一热，我说我要全家桶。然后服务员面无表情的看着我，还要笑脸相迎，啊，搞得很尴尬啊。无奈之下呢，我就选了大杯。然后服务员又问我，请问你有会员吗？我说 ，QQ 会员可以吗？然后那个服务员头都没有抬，直接把小票递给我。真的，我走出去的时候，我都怕有人跟着我，我怕挨揍啊。

现在很多女生呢都有一个困扰，就是镜子里的自己、美颜相机里的自己和手机前置摄像头以及身份证上的自己，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我告诉大家，你登录一下你的那个学信网，学信网上面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我的天哪，我觉得现在的毕业生如果看到学信网上面的自己的照片啊，真的都怕自己找不到工作。不过在审美这件事上呢，我觉得男生和女生啊审美就不一样。你比如说男生，如果一个男生说女生不好看啊，他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还可以。那如果说一个女生漂亮，那就是真漂亮。因为对男生来说，如果遇到真的不好看的，男生是不会和你说话的。那女生呢，女生就不一样。女生呢一般说你帅的意思就是还可以，说男生丑呢那就是真的丑。一般遇到真帅的是不好意思和你说话的，好不好？男生女生们，愿你心里有点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6: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8月4号的时候就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青甘环线转一转了。这次我们会去到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包括我们的嘉峪关城楼，还有我们的很多当地精华的一些景点，而且还会陪各位一起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各位怎么样，感兴趣吗？最后还有几个名额8月4号青甘环线8天7晚纯玩之旅，目前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了，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当然呢，这一次去西北啊，很多人跟我说，哎呀，除了玩，除了看景点啊，我是奔着这个西北的美食去的。就比如说兰州的牛肉面，对不对？

当然呢，兰州除了牛肉面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一些特产什么的。比如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兰州三炮台。兰州人有句话说，说宁丢千军万马，碗子不能不刮。这三炮台呢，根子在盛唐，唐代德宗建中年间，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了茶船，怕烫手嘛，然后就拿木盘子托着碗。后来呢，这个漆环代替蜡环，盖碗茶就这么诞生了。那明清时候，沿丝绸之路传入了西北，跟当地的习俗一碰撞啊，火花就出来了。兰州本就是茶马互市的地方啊，明代河州贸易兴盛，这茶便扎了根儿，跟牛肉面、读者还有莫高窟并称为甘肃四大瑰宝。你就说它厚重不厚重啊，但是做法呢其实不复杂，但很讲究。云南春尖茶打底，福建桂圆，新疆葡萄干，甘肃林泽小枣，枸杞，冰糖往碗里一搁，滚水当中冲下去，盖子一刮，一刮甜，二刮香，三刮茶卤变清汤。那碗盖遇天，茶船遇地，茶碗遇人，三才哲学全在里头了。喝的时候呢，不能牛饮啊，得小口的吸溜，然后呢，滋溜滋溜的，滋溜滋溜的，嗑着瓜子儿看黄河啊，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当然呢，如果说你说啊，我这个去了西北啊，然后呢，有很多这个牛羊肉，对不对？天天吃啊，可能会上火，受不了。那这兰州的三炮台就能解腻清火啊，然后配上手抓羊肉啊，那真的是一绝。当然各位去过兰州吗，或者去过西北吗？你觉得你去的这那一趟让你印象最深的美食或者是小吃茶点都有哪些呢？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关注东莞

晚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啊，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来吧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超过了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如果说你们公司啊有原创歌曲，那你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这次比赛的种子选手。那有的人说了，说有歌但是没有版权也没关系啊，主办方帮你搞定。还有老板问了，说我们零基础啊，也没关系，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的人说，哎呀，这最近啊效益比较好，没有时间去搞原创，也没关系，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可以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当然我们更鼓励您参加比赛了，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等等等等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旅游的事儿啊，这几年东莞广电旅行团在东莞啊，乃至广州、深圳、惠州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就很多人特别喜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们一起出去玩儿。那暑期出游呢，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当中，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更翻倍。有甘肃敦煌县8月28号的团期，仅需要5999元。主持人燕青和你一起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我们的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全程入住4钻酒店，升级了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带您一网打尽。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说啊，我暑假啊正好有时间，我想去西藏转一转。有的啊，西藏圣湖避暑线路，8月9号有团期，8月17号也有团期，是6999元，会去到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那我们就在前两天27号的时候啊，已经出发了一班。我刚才我们的这个团友还跟我聊天说，哇，来之前特别担心，来了西藏会有高反情况，但是呢，来了之后，在导游的安排之下，或者说完全听导游的这个安排，现在为止啊，没有出现高反的情况。他说在拉萨住了一晚，这高反刚想冒头啊，第二天我们就来了林芝。林芝的海拔比较低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路线的设计啊非常的科学，先在拉萨落地，然后呢就去到林芝。林芝的海拔是2000多，我们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往拉萨走。所以说高反的这个反应啊，千万不要担心啊。如果说有轻微的、略微的一些头晕啊、头痛是正常现象，但是当你玩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你就已经完全适应了啊。所以说高反这东西呢，不用过于担心啊。另外，我们在8月18号的时候安排了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啊。之前也很多朋友在咨询说有没有云南的旅游线路啊，这一次终于给您安排上了。8月18号还有9月8号两个团期，那8月18号呢是跟我一起游云南，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等等一些精华的景点。而且呢，这一次有点特别啊，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藏族吐司宴，然后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记住啊，8月18号的时候跟我海峰一起去云南转一转，这一次这个安排我觉得特别的棒啊，所以说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9月份的时候啊，是看胡杨林的最好时节，然后呢我们也安排了大漠追落日、胡杨染金秋的一条线路啊，会去到这个居延海、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额济纳胡杨林、黑城若水胡杨林、大胡杨林，还有大漠胡杨林、武威台公园、武威雷台公园，还有色克口岸、马蹄寺石窟、酒泉圣迹公园等等一些景点。所以说各位想预约在9月29号、9月30号跟我们一起去看胡杨林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的多条线路都在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新疆线、越南芽庄线、包括泰国线等等等等啊，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俩字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找我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了。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站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来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啊，去转一转。路上美食啊、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海峰啊、继续陪伴各位。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说8月4号，我将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青甘环线转一转啊，也抛出来一个话题，说你去过西北吗？如果去过西北的话，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有人留言说高三酱肉啊、我觉得这位绝对是一个吃货。资深吃货啊，太会吃了。

其实说到这高三酱肉啊，它和兰州的牛肉面还有手抓羊肉并称是兰州风味三大肉食名片。那凤凰网也赞他说，西北酱肉技艺活化石啊，近百年了嘛。这高三酱肉为什么这么独特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因为它选肉讲究，得是大猪的臂肉啊、肩胛肉或者是剔骨更硬肋，肥瘦刚好。先烙到红黄色，切条用马莲绳捆紧，泡肉血水别扔。加上草果、桂皮、花椒、丁香、山奈，还有八角等十来味香料，再搁上绍兴酒、冰糖、豆酱坯，大火煮半熟，转小火焖12个钟头。那出锅呢，这色泽是红亮透明，筷子一夹啊、就软烂掉了，就开了，肥的不腻的，瘦的不柴。然后呢，老兰州人吃着高三酱肉啊是有讲究的，加刚烙的死面饼，再来碗沙沙的红豆稀饭，咸配甜，攒劲儿的很啊。如果说各位有机会去到兰州啊，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高三酱肉啊，它可是和当地的兰州牛肉面、手抓羊肉并称是兰州风味三大肉食名片。来吧，看到后台有人留言说想去新疆啊，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新疆转一转。我们还真有。但是呢，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去新疆啊，不知道这南疆北疆怎么选，那海峰就来帮你选一选。如果说你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那我一定建议你选择北疆。8月1号我们有一团出发，跟小鹿老师一起出发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只需要6880块钱。当然呢，如果说这一次我带着孩子去啊，特别想带他感受那种西域丝路文化啊，那一定选南疆啊。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安排了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等等一些互动的环节，让孩子在行走当中读懂历史。而且价格其实也非常的划算啊，6580块钱。这一次呢，我们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啊，总有一条适合您。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什么是2+1啊？就是一边是两个并排的座位，一边呢只有一个座位啊。而且我们一般用的是37座的大巴车，这个空座率非常高，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不像是有一些旅行团啊，满满的一车人为了座位还要打架，对不对？另外呢，我们这个座椅下面啊有 USB 充电口，很多人出门都有焦虑啊，我这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呢？别人联系不上我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安排了 USB 充电口啊，您坐在大巴车上就可以充电了。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还安排了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啊，通通给您安排上。另外呢，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啊。那很多人喜欢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都说啊，这主持人能说会道啊，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啊，甚至有些主持人拍照技术还特别好，那出去啊，这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所以说，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怎么报名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海峰就是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

当然呢，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好物分享给各位啊。你看平时尤其是上班族啊，白天一整天都对着电脑，晚上回家又忍不住刷手机追剧到深夜，日复一日黑眼圈就越来越重，眼角细纹干纹也悄悄地冒出来了。想用好一点的眼霜，但平时价格确实不便宜。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捡漏的好机会。本周啊，我们的商城临期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等大

牌护肤品，运输当中包装有轻微的压痕，都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抢完就真没了。今天重点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它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的，真的该人手必备。这批眼霜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稍微有瑕疵，但眼霜本身全新未拆封，完全不影响使用。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才199，更划算。平时呢，真的是遇不到这种价格。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夏天想变白，仅靠防晒是远远不够的，想换一套美白产品，但大牌动辄上千，实在是舍不得下手，千万别急啊！今天机会来了。这周呢，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临期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绝对是赚到了。像今天我给大家马上推荐的这款兰蔻极光水乳，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粗糙的肤质研发的，一套里面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先用水调理肌肤水油平衡，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是乳液到手199，一套带走只要379块钱，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来吧，16:55，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10: 对对，
4: 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来吧，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很多很多条旅游线路哈，比如说马上要推出的有8月4号的青甘环线的一条8天7晚的纯玩之旅啊，是由我海峰跟着各位一起出发。然后呢有人说啊，我8月4号这个时间啊不行啊，我这个不想在暑期去啊，那没关系，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依然有青甘环线的纯玩之旅，在9月9号哈。9月9号，青甘秘境纯玩之旅，双飞8天7晚，纯玩零购物，然后呢6980块钱啊，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咨询咨询啊，提前为9月份的旅行呢提前谋划。9月份跟我8月4号这一团呢，行程和线路是一模一样啊，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啊，等等等等啊，这都是

青甘环线上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线路，敦煌三绝，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甚至在暑期的时候呢，鸣沙山、月牙泉这儿还有万人大合唱，那感觉非常震撼。还有大自然的调色板七彩丹霞、张掖七彩丹霞、三大绝色湖泊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那地球上最像月亮的地方啊，水墨质感极强的黑独山，还有被上帝打翻的苹果枝，万丈岩桥悬浮，岩花晶莹剔透的察尔汗盐湖。另外呢，还会去到天下第一雄关，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关隘，那叫做嘉峪关城楼。很多人对西北的印象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啊，一片就是那种灰土色的感觉，但是呢，这一次行程当中，我们安排了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高山草甸广袤，雪山牛羊相映，游牧风情浓郁的祁连大草原。你看这一趟多值啊！看了湖泊，对不对？看了莫高窟，然后看了黑独山，还有草原，那真的是各种地貌啊，都在这趟旅程当中给您呈现了。所以说，我们青甘纯玩之旅的这个优势吧，全程安排高品质住宿，尊享舒适睡眠，精选七晚四钻酒店。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团餐标准也非常高，全程安排七个早餐，九个正餐，正餐的标准都是50元每人啊。然后呢，往返双飞，省心更省力，行程当中安排豪华2+1旅游大巴车，而且每个座位呢都有 USB 充电口，让您充电无忧。另外，最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呢，这仪式感拉满，那首晚落地之后呢，酒店赠送欢迎水果，表示诚挚的欢迎祝福。整个行程都有主持人陪同啊，然后呢，你想吧，主持人能说会道啊，能唱会跳。整个行程当中，除了有专业的导游给您讲解之外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发挥他的作用啊，作为一个润滑剂的作用，然后呢，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8月4号团期啊，目前还有2-3个位置。然后9月9号的团期呢，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而且9月9号这个价格呀，非常划算，6980块钱。想纯玩之旅啊，纯玩零购物，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啊，就是我的名字。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也就是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的个人的微信二维码。你长按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为好友来了解和报名了。

我们所有的团期啊，全部都是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有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坐大巴车，然后呢去到机场。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哈，我们落地的是兰州啊。兰州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很多好吃的啊，兰州牛肉面，兰州酱肉，对不对？高三酱肉，等等等等，就是落地之后你就可以约上三五个团友一起去觅食。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会出发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呢是中国第一大内陆咸水湖，藏语叫做错温波，意思是青色的湖，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渺、碧波连天的青海湖如同是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嵌在了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壮美风光和旖旎景色。那随后呢，我们会去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茶卡镇啊，去到茶卡天空一号。茶卡盐湖呢是国家4A级景区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当中最小的，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那茶卡的天

天空异常的干净啊，倒映湖面当中，与其说是天空之镜，不如说是一场幻境，天地一线，融为一体。天上无飞鸟，地下无绿草，湖中无游鱼，正是盐湖所呈现的景象。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会从茶卡出发，然后去到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晚上入住大柴旦啊。生命树取景地在德令哈啊，一路上我们呼吸着海拔4000米稀薄又清冽的空气，然后伸手仿佛能触到阿尼玛青山的雪，感受这个遥远的故事传来的回音。随后呢，我们前往这个察尔汗盐湖，景区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岩层厚约为2到20米，总面积5856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盐湖，也是世界第二大盐湖。因为湖内高浓度的卤水逐渐结晶成盐，而形成于数亿年前，是一个以钾盐为主、伴生有镁、钠、锂等多种矿产的大型内陆综合性盐湖。那在察尔汗盐湖游玩之后，我们结束前往大柴旦酒店。第四天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行程也非常哇塞，会去到翡翠湖、黑独山，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会去到敦煌，去鸣沙山、月牙泉，去逛一逛莫高窟。第六天的时候会去到大地之子，哎呀，登上嘉峪关城楼，晚上入住张掖。第七天会去到张掖的七彩丹霞，这地方我觉得特别出片就是你放眼望去，就是满眼的五花肉的感觉啊。这张掖七彩丹霞呢，是中国最美丹霞地貌之一，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国家5A级景区。数以千计的悬崖山峦呈现出鲜艳的丹红色和红褐色，造型呢特别的奇特，色彩斑斓，气势磅礴。那进入景区呢，必须乘坐景区内的区间车，前往各个景观台观看丹霞地貌，拍摄雄伟壮观的火烧丹霞。可在1到5号观景台俯瞰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七彩霞、七彩塔、七彩屏、七彩链、七彩湖，还有七彩大扇贝。在七彩丹霞逛完之后，我们就会去到祁连山大草原。在由中国国家地理主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当中，这祁连山大草原被评为了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祁连山草原地上生物量和物种丰富度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性，地上生物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那物种丰富度由东南高、西北低，南北方向上中部的物种丰富度最高。沿途风景优美啊，风吹草低见牛羊，祁连大草原与高山雪层相接，碧波万顷，微风吹来的时候，顿时感觉返璞归真啊，令人心旷神怡。来吧，第八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留足了充足的时间啊，让各位在兰州的市区逛一逛。这个时候就是你 City Walk 的时候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兰州的美食，你就可以自己啊亲自去品尝品尝了。那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坐飞机啊返回到我们东莞，返回到我们温暖的家。整个行程8天7晚，纯玩零购物。那8月4号呢，还有少量的名额。9月9号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而且9月9号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啊，6980块钱。如果说各位想跟着我们东莞广电的主持人，跟着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去青甘环线转一转的话，要抓紧时间了。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好友就可以来找我报名了解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3: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出发啊！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陪伴各位。近期呢，我们有很多条的一些旅行线路啊，比如说刚才说过的9月9号的青甘纯玩之旅8天7晚，8月4号的青甘纯玩之旅八天七晚，然后呢，还有8月15号的新疆伊犁线路，8月20号的阿勒泰线路，9月12号的新疆伊犁线路，9月12号的南疆啊。其实也即将推出了，那很多朋友就等着说，我等到9月份的时候啊，我要去南疆转一转。不管你喜欢哪条线路啊，什么时间方便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咨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啊，就是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我们来介绍介绍8月15号啊，我们小鹿老师啊陪各位一起去的这个新疆之旅。8月15号，我们一起在东莞出发，然后呢去到新疆，然后这一次走的是伊犁环线加上独库北段的一个线路，8天7晚啊，价格呢也非常划算，6980块钱。我们坐飞机会飞到石河子啊，石河子当地那个凉皮儿啊相当好吃啊，各位如果当天晚上住石河子的话，一定记得啊听我的建议去尝一尝石河子的凉皮儿啊，就是吃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其他的凉皮儿真的是不好吃。这一次8天7晚呢，安排了很多精华的景点啊，比如说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大草原、喀拉峻大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特克斯八卦城，还有六星街。全程呢安排了豪华的2+1大巴啊，给您最舒适的旅途。这次去新疆啊，一定要尝一尝新疆的地道的美食啊！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奔跑的肉饼子啊，这是撒贝宁老师亲自尝过的啊，而且亲自点赞过的，确实特别好吃。还有锡伯族大饼、新疆大盘鸡啊等特色美食，还安排了回族特色丸子汤、江满提新疆餐厅、红酒晚宴、

九碗三行子，大美新疆特色餐，还有牛气冲天啊，基本每天都有特色美食让您尝到。这次住的也不错呀，对不对啊？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啊，五晚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了两晚五钻酒店。有的时候朋友说啊，我这个出去旅游啊，最怕休息不好。那现在我们广电旅行团的品质啊，酒店选择的都是非常好的，那您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休息，那第二天就有充足的精力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了。而且呢，每一次啊，我们去新疆，这个当地的导游都仪式感特别的满啊，会给你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说精美的新疆小花帽，精美的新疆特色小礼品，每人发一个囊，每位女士发一条这个爱德莱丝绸，小丝巾，拍照当道具用，特别的出片。我们也来说一说具体的行程安排啊。我们出发那一天呢，也是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呢直飞到应该是有经亭阆中经亭，飞到石河子，然后到石河子之后啊，就是晚上入住石河子的酒店，晚上也可以跟朋友去石河子当地，就像刚才我说的，去尝一尝石河子的凉皮儿。第二天我们会从石河子出发啊，去到独库公路北段，然后呢下午去到那拉提喝一个下午茶，晚上入住那拉提。独库公路呢，很多人都特别想去啊，有的时候就是暑期六到九月这个时间，就是它只开这几个月你冬天去你也走不了。所以说很多人喜欢扎堆在暑期的时候去独库公路转一转哈。独库公路被评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又名天山公路，是国道217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是一条连接南北疆的大通道啊。你往那儿一走啊，就是一天看四季，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大晴天，一会儿又是这种秋风萧瑟的感觉。我非常建议去感受感受哈。然后呢，去完独库公路，我们就会去到那拉提，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下午茶，一场充满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啊，等着各位。当阳光为雪山描上金边，坐在开满野花的草垫上，让醇香的奶茶温暖手心，刚出炉的包尔萨克散发着诱人麦香，牧民家的手工酸奶淋上野花蜂蜜啊，每一口都尝到的是草原的馈赠。怎么样，有没有吸引到你啊？如果说吸引到你的话，赶紧来报名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就是我的名字，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了。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深入到那拉提去逛一逛啊。那拉提空中草原，那拉提蒙古语呢是太阳的意思，意思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草原平均海拔1800米，三面环山，贡乃斯河蜿蜒流过，可谓是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集草原、雪山、河谷、森林、哈萨克风情于一体。您可以租上一匹骏马，尽情地驰骋在天山辽阔壮美的草原上。当然了，海峰也有一个小建议啊，如果说骑马的话，一定要穿裤子啊，因为之前我试过穿短裤去，那马毛可是挺坚硬的啊，千万别划伤了自己的双腿。然后晚上呢，会去到特克斯八卦城，这是一座没有红绿灯的八卦集城，以周易为脉，街巷如迷宫，藏着天地乾坤的奥秘，所以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哎，这没有红绿灯，这车和人怎么来行驶呢？对不对？第四天的时候啊，会从特克斯出发，然后去到喀拉峻草原，这是跟那拉提草原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景观啊，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这一天会去到六星街，伊宁的六星街，就是那个六星街里传来了拔羊琴声啊，什么面包房大列巴啊，那个地方。在六星街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哈萨克族的房子啊，就是整个是蓝色调，拍照特别出片。而且呢，六星街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叫做冰淇淋，古兰丹姆冰淇淋，需要排队，然后你可以买上一份，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各样的坚果，小酱料，特别好吃啊，一定要去试一试。第五天的时候会途经果子沟大桥，然后去到萨里木湖。萨里木湖呢，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阿拉泰地区的一颗璀璨明珠，一定要去啊！这个萨里木湖真的太美了，因为它的湖水的这个深度不一样啊，就是太阳照射下来之后呢，它展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深蓝、浅蓝、湖蓝、天蓝、宝蓝，等等等等，真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见过最美的一个湖泊。然后第六天会去到天山天池，然后当天还准备了红酒晚宴，到时候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互动互动，然后拿拿小礼品，对不对？一起唱唱歌，挺好的。然后第七天会去到火焰山卡尔井，这是吐鲁番的这个地界了。八月份去的话，正是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啊，到时候你可以尝尝这个新鲜的葡萄啊，自己采摘一下，哇，那真的就跟我们平时在家买的葡萄真的是完全两个味儿啊，一定要去尝一尝，看一看。当然呢，这卡尔井也展现了当地人民的这种智慧啊，你看吐鲁番常年温度特别高，但是他们通过这个卡尔井这种技术啊，然后能够满足当地人的饮用水的这种需求，然后呢它也与这个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的生命之源，总长超5000公里的地下暗渠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构成，天山雪水经沙砾天然过滤，在地下静静的流淌，避开火周烈日的蒸发，滋养出了瓜果飘香的绿洲奇迹啊，所以说很震撼，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第八天的时候我们就会乘坐飞机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返回温暖的家了，整个行程8天7晚价格非常的划算，然后是6980块钱，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报名了，8月15号跟着小鹿一起出发。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团期我们还有8月15号的新疆伊犁团期，8月20号的阿拉泰团期，9月9号的青甘纯玩之旅，8月4号的青甘纯玩之旅，9月12号的新疆伊犁线路，9月12号的南疆8天7晚之旅即将推出，所以说各位也希望各位来提前了解，提前锁定名额，别到时候我们都出发了，你说哇啊，我想报名，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来吧，17:27，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下午的5:3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0.8，这里是我们约会了，我是微微。节目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哈关于这个成熟的亲密关系的标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各位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跟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哈，会不会有总有一个误区，就是希望对方能够事事都能够接得住你，接得住你的情绪，接得住你递出来的话，接得住你每一次的任何的一些这个事件，就是对方真的能够时时刻刻接得住你吗？里尔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爱是两个孤独的人彼此保护，彼此问候。这句话其实我也是过了很久才慢慢懂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亲密关系最好的状态就是对方他懂我，对吧，就是对方一定要永远等我，可能自己还没有说完呢，对方就立刻明白了。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他能够立刻察觉，哎，你沉默的时候呢，他知道你并不是真的没事儿。你难过的时候呢，他最好能够说出那一句你最想听的话，就是这种被接住的感觉，对吧？真的有的时候很珍贵。像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一个人肯把这个门打开了，像你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一些东西，突然就被另一个人能够准确命名，那一刻你会觉得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哇，原来真的有人懂我，是吧？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这种感觉理解成了爱的证明，他懂我，所以他爱我，他能够接住我，所以这段关系是安全的。那但凡他有一次他没能接住你呢，他是不是就不爱了，不在乎了呢？其实啊，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可能并不一定事事接得住。成熟不是永远有人在你下坠的时候刚好伸出手，成熟啊是有些时候对方也会迟钝，也会疲惫，也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但是呢你不会在那一刻立刻就在那一刻解读成自己不值得被爱，你会难过，会失落，会有一点不开心，但是你并不会否定掉整段关系，也不会因此否定自己，因为你开始明白了，爱不是一个人永远能够准确地接住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接得住和接不住之间依然愿意慢慢靠近。

所以啊，也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你认为在亲密关系当中，对方一定得事事接得住你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问自己，你能否事事接得住他呢？罗斯杰斯有一句话说，奇妙的悖论是，当我接纳真实的自己，我才开始改变。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在亲密关系里面同样也有类似的一些悖论啊。比如说一段关系它真正变得成熟，往往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承认对方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需要永远正确，不需要每一次都能够及时回应，不需要在每一个瞬间都刚好成为我们心目当中想象的样子。那这个道理其实放在亲密关系里是一样的，我们对爱啊总有一种就很深的幻想，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爱我，那他必须是懂我的，如果他足够在乎我，他就应该看见我在难过，如果他真的把我放在心上，他就不会让我一个人啊，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这些期待不是错的，人是当然需要被回应的，需要被看见的，需要在脆弱的时候有一个人向你靠近一点的。但问题是，当我们把这些需要变成了证明，哇，这段关系可能就会变得沉重了。比如他没有及时的回应你，你就觉得自己不再重要了吗？他没有听懂你的委屈，你就觉得自己被抛下了。他没有说出那句你想听的话，你会不会就觉得他不够爱我？很多关系里的痛苦啊，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很多很严重的事情，而是我们把一次的落空就解释成了一场审判，审判这段关系，审判对方的爱，也审判自己的价值。你会不会也这样呢？情绪上来的时候，就希望对方能够马上理解，马上明白。你希望他不用解释就能够知道你为什么难过，你希望他能够穿越你那些绕来绕去的话，能够直接的看到那个正在受伤的你。那如果他没有做到呢？你表面上不说什么，可能是不是心里边已经凉了半截？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在心里啊，可能有一个结论，就是他没接住我，对吧？你就会说，哦，所以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我的想法，在意我的感受。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这结论呢，是不是下得有点太着急了呢？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他接不住你，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而是因为他自己呢，也被生活拉扯着。因为他没有学过怎样去面对别人的脆弱，因为他听见了你的情绪，却不知道哪句话才不会伤到你。因为他也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爱人。所以亲密关系里啊，很重要的一次成长是不再把对方的局限啊解读成自己的失败。他没有立刻懂你，不等于他不值得。他没有刚好的给你回应，不等于你的感受不重要。他没有时刻的接住你，也并不等同于这段关系它就是假的。真正的爱呢，就是不那么完美的照顾吧。真实的爱里呢，有迟钝，有误解，有沉默，当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在事后愿意靠近一点，愿意把你说的话认真的听完，愿意承认刚刚自己并没有做好，对方接不住你，不一定是说他就不爱你了。很多时候啊，那只是一个真实的人遇到了另一个真实的人。

0: 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我们约会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先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2026我们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又开始了啊！去年的这些好声音、好歌曲呢，还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曲库里单曲循环。那今年呢，我们的大赛又开始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立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了。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的现金以及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一些这个老板想要问了，说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啦。如果说你的公司本身就有这个原创的音乐、原创的歌曲哦，你就可以直接亮版权了。那你可以直接亮版权，这特别好，你就是种子选手。如果说有歌但我没有版权怎么办？那也没事儿，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还有就是零基础，你的这个有人能唱，但是我这没有歌怎么办？主办方我们安排了专业的音乐人陪着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你如果说我不想原创，我能不能直接翻唱这个立创乐队的作品呀？可以，唱得好我们照样赢。还有就是如果咱们单位里咱们这个企业里有自己的员工是这个创作大神的，就用他的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而且呢，这个形式是很多

样的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而且呢，这个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我们的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哈，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下旬啊，所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喽。然后在后台您去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就能够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It's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哈，你是不是也很害怕对方有的时候接不住你？但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经常出现吧，毕竟两个人这成长环境也不一样，原生家庭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对方不可能事事接住你，你也不可能事事接住对方。如果你把伴侣变成了情绪的容器，那这个关系它就可能会慢慢的失去呼吸。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爱首先是一种给予，而不是一种接受。我以前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道德感哈，好像很多人都要求对方付出，要求付出嘛，对吧，很少索取。那这个后来经历了一些这个关系，或者也看了很多朋友身边的一些故事之后，慢慢就总结出来了。有的时候说他说的不是牺牲，这句话他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能不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同时也看见对方。亲密关系里呢，有一种很隐蔽的索取啊，就是有的人说我不说自己需要什么，但我希望你都能够懂。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说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希望我的沉默，我的那种欲言又止你能懂啊。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不把自己的感受说清楚，但我希望你能够准确无误地解读出来。有的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安放自己的情绪的，但是他就希望另外一个人啊，能够就是成功地让自己平静下来。乍一听这好像是真爱，对吧，但其实也很容易变成负担。因为这个时候呢，对方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了，他变成了一个功能啊，一个可以安抚你的功能，一个能够证明你是重要的功能，一个不再让你害怕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它一旦失灵，或者说啊，一旦这个没有接住你的这个东西了啊，没有接住你的情绪，没有安抚到位了，那这个人你是不是就可能崩溃崩塌呢？一旦对方没有做到，你就会怨恨；一旦他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来回应你，你是不是觉得对方就辜负了你？但你要知道啊，一个人他不可能长期的去承担另一个人的全部情绪的，他可以陪你，也可以听你说，但是更多的时候吧，就是他可能真的未必能够真的能够理解你的内心世界。所以很多人说哪怕说你没有办法回应，能不能认真的抱一抱对方呢？所以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个观点啊，就我自己也会这么觉得，就是你不要去期待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读懂你，因为他不能替你去消灭你的童年，消化你的童年，也不能替你去修复所有的不安全感，不能替你去承担你失去的、被抛弃的，或者是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的一些恐惧。这不是说他没有尽到责任，而是人与人之间呢，他本来就有边界。所以亲密关系最难的地方不是靠近，而是靠近过后你能不能做到不要把对方吞噬掉。你可以需要他，但不能把他变成你所有全部的支撑。其实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如果你把一个人当成了你全部的支撑，一旦他没有就是接住你哈，我们今天说到接住你，如果一旦他没有接住你，可能你就会受不了了。你可以期待被爱，但不能把每一次没被接住就定义成对方有罪。你可以期待被爱，你也可以表达脆弱，但是不能够要求对方完全按照你的这个剧本来嘛，对吧。很多关系啊，不是死于不爱，而是死于啊没有空间。一方不停地下坠，另一方就必须不停地去接住，久而久之，接住的人会累的，下坠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害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此刻是不是各位也在路上呢？开车注意安全啊！这段时间的天气也并不是特别的好，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关于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是否会要求对方时时刻刻能够接得住你，或者说你自己又能否做到时刻都接住对方呢？我们一直说，真正好的关系不该让两个人都喘不过气儿，它应该是有一点空气的。有人说，很多关系不是死于不爱了，而是死于没有空间。一方不停地下坠，另一方就得不停地去接住，久而久之，接住的人会累，而下坠的那个人呢，也会越来越害怕，因为他的安全感不长在自己身上，而是完全系在了另一个人的反应里。那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每一次的沉默，对方都会感觉很危险；每一次迟钝，你都感觉他在背叛。每一次没有回应好，可能你都会觉得这关系完了，要塌了。可真正好的关系呢，不该让两个人喘不过气儿，它应该是有靠近，也有各自整理自己的空间，有倾诉，但是也有不把对方当成唯一出口的清醒，有互相的承接，但也有允许对方偶尔接不住你的慈悲。伴侣呢，不是你情绪的容器，真正成熟的爱是我能够把脆弱带到你的面前，但不把整个人生压在你的身上。真正稳定的爱是接不住的时候还能修复。加缪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这句话的，因为他说的是不是外界永远温暖，而是一个人终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点不会轻易被熄灭的东西。亲密关系里的安全感也是这样的，他当然需要对方，这个无可厚非，需要回应，需要拥抱，需要那些被认真听见的时刻，但是他不能只靠对方。如果你的全部的安全感都是建立在对方每一次能够接住你这件事情上，那这段关系呢，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人一定有接不住的时候，他会累，会分心，也会理解错，也会说错话，也会在某个瞬间可能只顾着处理自己的难处，而没有看到你正在难过。成熟的关系呢，不是这些时刻的不发生，而是这些时刻发生之后啊，你们两个人还能有能力修补回来，回来解释，回来倾听，回来承认，回来重新抱一抱。我越来越相信，真正的稳定的关系哈，不在于永远没有裂痕，而是在于那些裂痕出现了之后，你们两个人还愿不愿意去修补。一个人接不住你之后，他是愿意说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听懂，你能再和我说一次吗？或者是我刚才太着急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刚才我也很乱，但我真的不是不在乎你。这些话并不完美，甚至有一些笨拙，但他们比完美更重要，因为他们说明对方没有逃走，也说明你们的关系啊，不需要靠每一次都表现得正确来进行维持。同样，一个成熟的人也会慢慢地学着在落空的时候不立刻毁掉一切。对方这次没懂，我先不着急判他死刑，对方这次没有回应好，我也先看见自己的失望，对方这次接不住我，我也可以试着把自己接回来一点点。不是假装没事儿哈，也不是替对方开脱，而是在情绪最冲的时候，你就先不要把刀口对准关系，也不要把刀口对准自己。有些话可以晚一点说，
有些委屈也可以等自己缓过来一点再表达，有些失望可以从你根本不爱我慢慢的解读成我刚才很需要你，但你没有接住我。这两句话差别很大，前一句是审判，后一句呢是表达。审判会把人推远，但表达才有机会让人靠近。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要长期的去接受冷漠、敷衍和伤害。接不住一次和从来都接不住，那是两件事情哈。偶尔迟钝和长期与你孤立无援也是两件事情。成熟不是替坏关系找理由，成熟是你能够分得清楚这个人的能力是暂时啊无能为力，还是根本他就不愿意在乎。这段关系是有裂痕，但是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有修复的意愿的时候呢？前者可以沟通，后者必须离开。个人认为，好的关系状态是我需要你的时候可以走向你，但你没有立刻接住我时，我也不会立刻丢掉自己。我会告诉你我痛，也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把那部分的痛接住接回来。我也会珍惜你能够回应我的时刻，也会承认你不是永远不出错的人。这样的关系没有那么浪漫，但是真实啊。他可能不像童话里那种永远同步的灵魂，但是他是两个具体的人，在生活里一遍一遍的练习。接得住的时候好好接住，接不住的时候诚实回来，误解的时候慢慢修复，落空的时候啊，也不要着急的去互相审判。真正的好的稳定的亲密关系，不是所有人，或者说是不是永远有人能够拖住你，而是你们都知道偶尔接不住也不等于爱就消失了。人这一生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能够遇到一个愿意接住你的人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但更珍贵的是啊，是你们都不再要求对方必须成为那个无时无刻接住对方接住你的人。他是可以爱的爱人，是伴侣，可以是那个在很多时候愿意靠近你的人，但他也会笨拙，会疲惫，会错过，也会有自己的盲区。你也是，你也不可能永远接住他吧，你也会有沉默的时候，有无力的时候，也有不知道怎么爱人的时候。所以成熟的稳定的亲密关系不是找到一个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落空的人，那样的人不存在啊，朋友们。成熟的亲密关系是两个有限的人终于承认彼此有限了，承认以后松了一口气。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大道东从陈峰路到358省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约会啦。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当中，你是否能够时刻的接住对方，或者你是否能够做到不要求对方时刻接住你呢？希望大家也能够在关系里慢慢的能够明白，被接住是爱的一部分，接不住之后还愿意回来也是爱的一部分。成熟的爱呢，不是永远不落空，而是在落空以后，我还在，你也还在，大家都没有把彼此弄丢。在爱的五种语言里面，当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种陪伴叫做高质量的陪伴。什么叫做高质量的陪伴呢？不是我坐在那儿，而你在旁边玩手机，虽然好像陪着我，但实际上

0: 一夜的，可能只有自己知道里面的苦。但最近呢，很多朋友也在说哈，就是没办法要加班熬夜啊，或者说是哪怕回了家之后呢，还得拿着手机处理很多的这个公务。所以呢，不仅仅是这个女生哈，要好好的管理皮肤，其实男性也是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了，眼角的干纹细纹也冒出来了呢？如果说你也想换一个好一点的眼霜啊，那今天必须给大家有一个捡漏的机会，就是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现在是有一批零期运损的好东西。你像这个雅诗兰黛啊、兰蔻啊这样的大牌护肤品，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清仓福利哈，比如说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15毫升只需要128元，兰蔻的极光水乳呢，150毫升的水加75毫升的乳液正装哈，有三个规格啊，最便宜的是199元。大家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薅一波羊毛啦。好了，今天的我们约会啦，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4: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6: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0: 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

0: 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

0: 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

0: 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亲，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1952年3月8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14名身着飞行员服装的年轻姑娘早早的就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停在他们面前的是6架苏式李二型墨绿色双发运输机。几个小时之后，朱德总司令、首都各界的妇女代表及多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还有中外媒体的记者7000多人，将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这一天，14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将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她们将驾驶着6架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首长的检阅。她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而这里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盛典的现场。
9: 1952年3八国际妇女节，在这个兴奋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人员在祖国的首都隆重地举行了起飞典礼。
10: 1952年3月8日这天，女飞行员们早早地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为受阅飞行做最后的准备。几个小时之后，飞行盛典进入最后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两位新中国第一批女摄影师记录下了这样的画面。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女飞行员们驾驶着6架墨绿色李二双发运输机，在众人的瞩目下直冲蓝天，正式开始 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检阅。
8: 女人开飞机，现在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稀奇事，但是在六十多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女人可以干的事情有很多，为什么非要让女人开飞机呢？这还得归功于一个人。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8: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从这一刻起，她担当起了推动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重任，为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地位提高一直奔走呼吁。一天，她对周恩来说，我们国家有第一批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火车司机，我们也应该有第一批的女飞行员。邓颖超的这个想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非常超前的，因为虽然国家规定说是男女平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观念里，还是多少会受到一些大男子主义的影响。像开飞机这样的事情有男人做就可以了，干嘛女人也要来掺和呢？周总理当时觉得邓颖超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有道理，于是他就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也同意这个想法，当即就做出了批示。而且在这件事上，毛主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要培养成演员，而是要培养成人民的飞行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作秀。
10: 1951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一辆老式的火车从南京出发，向着首都北京疾驶。车厢里坐着的是一群穿着列宁式棉军装的姑娘，她们是从中南预科总队和华东军政大学挑选出来的55名女学员，武竹里就是其中一个。武竹底1933年出生于广州，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她和几个哥哥一样，从小就热爱体育，胆子也很大。16岁那年，武竹底在广东直系女中高中没毕业就报名参军，成为中南预科总队的一名女兵。1951年，18岁的她成为第一批进京进行女飞行员选拔的女学员。不过，武竹底没有想到，到达北京的第一天，迎接她和其他女学员的却是一道特殊的命令。
8: 宣布这个命令的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当时他在空军前门招待所一间大会议室里，对即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姑娘们提出了一项明确要求，5年之内你们不准谈恋爱，有对象的也要断掉，如果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去航校了。说罢，他开始观察在座女学员们的反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除了像武竹迪这样17、18岁的姑娘还暂时没有对象外，很多姑娘已经有意中人了。而且在那个年代，20岁已经不算小了，如果5年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的话，那就错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点儿呢？对于这个奇怪的要求，姑娘们也吃了一惊。刘亚楼又接着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飞行上，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要尽快的飞出来为新中国的妇女做一个榜样。你们飞出来不愁找不到对象，空军里就有很多不错的男飞行员嘛，空军会管你们一辈子。刘亚楼的一席话，姑娘们听得心潮澎湃，她们当场就暗下决心，要好好珍惜女飞行员的选择。不仅如此，她们还纷纷通过书面的形式向领导表明态度。于是，一份份恋爱

0: 证书在姑娘们到达第七航校的第一时间被交到了连长手中。我这里就有两份当年姑娘们写的保证书。为什么说它特殊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内容。为此，我愿一辈子不结婚，一生献给国防事业，包括我的生命。再来看下一章。在此，我向组织发出如下保证：为了飞行事业，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署名呢，伍竹笛。不过后来很多像伍竹笛这样写着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的保证书都被退了回来，原因嘛很简单，谁让你们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了，只需要保证五年，不需保证多了。
1: 经过一个月的政审和体检，来到北京的55名女学员中只有14名顺利过关，他们分别于1951年的1月和3月进入空军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学习。14名女学员进航校后先是学习飞行理论，其中就包括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飞机构造、发动机原理与构造、特种设备常识等，这些课程即使是男学员也要吃不少苦头，这让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女学员们学起来更加的吃力。尤其是包括伍竹笛在内的七名从汉口中南预科总队紧急调招的女航空员，由于三月份才进入航校，他们的理论学习时间只有不到半个月，既不劳既不住，经常趁大家睡觉的时候跑到厕所里继续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
2: 电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6: 如果说我手上的这个苹果跟当年第七航校的女学员们的课程有什么联系的话，您可能不信。一个苹果能派上什么用场呢？不会是给姑娘们的课间零食吧？当然不是。这其实是飞行理论课上的一个教具。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苹果上面用钢笔画出了世界地图板块的大致分布，够形象的吧。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教学条件非常的有限，没有地球仪怎么办呢？教官在上领航课的时候就用苹果来代替。可见姑娘们上课的时候光是认真听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当强的想象力才行。
7: 经过不到20天的理论学习，伍朱迪和其他女学员陆续通过了航空理论关，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外场进行体验飞行了。他们所体验的教练机是从战场上缴获的飞机，设备陈旧，器材和零件经常短缺，只有采取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拼凑成完整的飞机来保证训练。
6: 在航校，女飞行员进行飞行体验训练是与男学员在一起进行的。由于飞机上没有通信设施，所以飞机的起飞降落都要依靠旗号还有地面的这些标志来进行指挥，这无疑就增加了飞行训练的复杂性。所以工作人员特意在女飞行员训练的时候呢，在飞机尾部拴上一块红布条，用以提醒空中的其他飞机还有地面的指挥员要注意，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关照。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女学员在航校还是很受呵护的。不过面对这种特殊的照顾，女学员们却喊出了男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妇女一定也能做到的口号。为了增加肢体的力量，女学员们每天要跟男同志一样进行着跑步、篮球这样的练习。训练设施少怎么办呢？就用扫帚和凳子腿来替代驾驶盘，手拉脚蹬进行着拉杆还有蹬舵的训练，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攥着手指头脚踩着床头进行飞行练习。但是要想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困难还有很多。
7: 在飞行训练中，这些从未坐过飞机的姑娘一到空中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昏脑胀，教员刚带了几个起落，有的就呕吐起来。等到飞完一天的科目，姑娘们吐得尽是黄水，加上初期体验飞行的紧张，很多姑娘都是从开始上飞机吐到被男学员扶出驾驶舱。
6: 体验飞行

0: 成了体验呕吐，原因不难解释。跟我们现在乘坐的大型客机不一样，那个时候姑娘们体验飞行用的这些教练机大都是我们缴获的美制 PT-19 还有日制双发99式飞机。由于速度慢，飞行高度低，稍微遇到点气流就会产生剧烈的颠簸，再加上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整个机舱里弥漫着刺鼻的燃油味，难怪姑娘们会吐个不停。要说训练的时候有呕吐现象发生也实属正常，可是对于要强的姑娘们来说，这却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再加上总是有男学员在旁边冷嘲热讽，说女同志就是娇气，坐飞机都能吐成泪人，你就不能忍一忍吗？难怪姑娘们不服气了。可是不服气又能怎么样？后来姑娘们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
1: 就是用它一块手绢。难道是开飞机的时候把它蒙在脸上挡味吗？
0: 那还了得，恰恰相反，姑娘们是把燃油撒在手绢上，没事的时候呢拿出来闻，闻完闻啊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想吐了。您别说，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2: 值得一提的是，除此之外，女学员们在体能训练的环节中还需要经历另一个特殊项目，来预防驾机时可能发生的类似晕机等不适症状，这就是活动滚轮。通过这项训练可以模拟飞行加速度，锻炼人的抗眩晕能力和平衡能力，而这个项目对于女学员而言可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鬼门关。训练的时候，学员们需要先把自己固定在滚轮上，顺着活动滚轮在一分钟内正转20圈，然后再反转20圈，这样的成绩才算合格。为了克服上飞机就呕吐的现象，女学员们只有靠加倍练习，一直练到不吐为止。
0: 过了飞行体验关，14名女飞行员终于进入到了外场试飞阶段，所学的理论知识终于可以运用到实践当中。按理说姑娘们应该高兴才对，可是进入到外场飞行的第一天，别说高兴，大家连去都不想去。原因呢，带飞14名女飞行员的教官4名一共，其中2名是中国教官，还有2名是日本教官。一听说教官当中有2位居然是日本鬼子，学员们100个不乐意。其中一位女学员当时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想象当中教官应该是一个高大英武的英雄，没想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鼻梁和眉毛之间有一道伤疤的又矮又胖的日本鬼子。说这话的人叫秦桂芳，1933年5月出生，广东广州市人，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领军人物，飞行技术一流。她后来还做过《人民画报》的封面女明星。来到第七航校的那一年，秦桂芳刚满18岁，是学员里年纪最小，也是脾气最倔的一个。她当时之所以对日本教官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不仅仅是因为她对教官的想象和眼前的现实相差18000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2: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乱了秦桂芳一家人在广州平静的生活。年仅4岁的秦桂芳随伯父逃难到了香港，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逐渐蔓延整个香港。在日本人侵占香港3年0.8个月的时间里，秦桂芳亲眼目睹过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时的惨景，一张张鲜血淋漓的画面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
0: 想起了自己童年的经历，秦桂芳的怒火直冲脑门，看到女学员们一个个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校长火了，你们翘什么尾巴？有谁不想跟日本教官学飞行的，马上给我卷铺盖卷回家，马上。校长的这番话可把秦桂芳等女学员们吓得不敢出声了，他们不怕天不怕地，就怕不让他们开飞机。

0: 说到了这里，您是不是会像秦桂芳一样，心中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给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带飞授课的空军教官会是两个日本人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1: 不再为谁哭泣。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9:30。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问你个问题：你的爸爸妈妈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吗？早上匆匆忙忙的上班，然后匆匆忙忙的工作，下班回家之后匆匆忙忙的吃饭收拾东西，然后匆匆忙忙的让你刷牙洗脸上床睡觉。如果你不喜欢爸爸妈妈匆匆忙忙的话，那你一定得听听下面这个故事。也许你可以发明一个反匆忙遥控器。下面的故事是海豚童书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卡琳娜·杜邦·贝尔哈利，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文森特·高特，是由党强翻译的。反匆忙遥控器，这是一个发生在未来城市的故事。这天放学以后，小女孩塞尔达匆匆忙忙地跑出了教室，一到学校门口，她就看到她的妈妈开着飞机过来接她了。哦，塞尔达今天的时间非常紧张，因为5:30的笛子课马上就要开始了。等笛子课结束之后，还要上一节水上足球课。妈妈说：哦，快点吧塞尔达，我们要来不及了。终于上完了笛子课和足球课，晚上妈妈开着飞机把上完课的塞尔达送到了家门口。塞尔达说：
1: 妈妈，你能抱抱我吗？
0: 妈妈温柔地回答道：
2: 哦，我没有时间了，亲爱的宝贝儿，我还有工作没完成，现在我要去一趟公司。来吧，就亲一口就好了。拜拜。
0: 说完，妈妈匆匆忙忙地跳上飞机又走了。塞尔达叹了口气，妈妈总是这样匆忙，爸爸也是如此。瞧，塞尔达一进家门，爸爸就兴奋地对他说：
2: 嘿，宝贝儿，快去洗澡吧，等你吃饭哦。
0: 等吃完饭，塞尔达小声地问：
1: 爸爸，我们可以一会儿看全息投影吗？
0: 爸爸犹豫了一下说：
2: 好吧，当然可以，不过不能看太久哦。
0: 爸爸打开全息投影以后，主持人立刻从屏幕中跳了出来。是的，在未来，家里不是电视机，而是这种全息投影。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画面，而是像真的有人在你面前表演一样。
2: 那个主持人大声地说：
3: 嘿，你们迟到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那就是银河频道举办的2084年发明大赛开始了。
0: 哦，是的，这是2084年的未来城市。
3: 主持人继续说，参赛者只需要准备一项能够改善地球人生活的小发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超级大奖，那就是土星五日游。
0: 哇，到土星上去旅行5天，那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奖品哦。
3: 在消失之前，主持人又补充了一句：对了，在星期6的早上9点，银河频道演播厅，我们在颁奖典礼上不见不散。大奖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看完这个节目以后，塞尔达拍着手叫道：
1: 哇，去土星旅行，那可是我的梦想。爸爸，我们去参加比赛吧。
3: 爸爸微笑着说：
2: 哦，是啊，必须参加。明天我们一起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发明个什么样的小东西能够改善地球人的生活呢？哦，不过现在塞尔达，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去睡觉。
0: 第二天是星期3，对于塞尔达来说，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上午在学校上课，中午去披萨店快速地吃了午餐，哦，下午还要练习银河舞蹈。塞尔达打算为发明大赛想一个绝妙的主意，不过这可真是不容易，因为他这一整天甚至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3: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塞尔达回到家以后，已经感到精疲力尽，非常非常疲惫了。他只想在沙发上好好的休息一下。塞尔达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就像小猫一样伸了个懒腰。
1: 哎，哎，啊！
3: 什么都不用干，做做白日梦，吃吃零食。塞尔达心想，
1: 如果能一直这样生活，该有多好呀！
3: 可是这些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因为他每天，还有他的爸爸妈妈每天，还有所有人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着急的去做。塞尔达来到客厅，看见爸爸坐在办公桌前面，哦，他已经连上了大脑打印机。
1: 这在未来城市不算什么特别的东西。
3: 只要把大脑连上打印机，就可以把脑子里的想法一一的打印出来，打印在纸上。这会儿，爸爸一边想一边说：“
2: 哦，连接地球和月球的传送带，吃垃圾的机器人，驱散乌云的机器。”
3: 不一会儿，办公桌上堆满了图纸。塞尔达跑过去看了看，然后失望地说：
1: 我觉得这些发明都不能够真正改善地球人的生活。
3: 听到他这样说，爸爸有点不高兴了。
2: 哦，是吗？那你有更好的想法吗？
1: 我没空想这些，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哦，爸爸，我想到了！
3: 塞尔达突然高兴地跳了起来。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爸爸。爸爸听完后对他赞不绝口，一直不停地夸奖。
2: 哎呀，亲爱的宝贝儿，你真是天生的发明家，就像我一样，你的想法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
3: 接下来他们立刻冲向阁楼，找出了满满的两大箱工具，有电线、螺丝刀、芯片、塑料盒，还有一大堆东西。等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工作。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塞尔达和爸爸终于完成了这项神秘的发明。他们一共做了两个盒子，其中一个被放进了快递通道。对，在那个时候，快递已经不需要小哥哥来取了。家里有个大管子是快递通道，把快递放进去，输入地址，一按按钮，嗖一下就被送走了。而另外一个盒子则被留了下来。星期六的早晨，塞尔达和爸爸正在悠闲地吃着早餐。妈妈出去运动完回到家，一边继续坐着高抬腿，一边喘着气说：
4: 你们抓紧时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可千万别迟到。
3: 这时候，他又朝桌子看了一眼，疑惑地问：
4: 这个盒子就是你们的发明吗？
3: 就一个盒子？塞尔达和爸爸同时对妈妈神秘地笑了笑。塞尔达说：
1: 你马上就会知道它的厉害了。
3: 塞尔达拿起了盒子，按下了上面的按钮。突然之间，妈妈停下了高抬腿的动作，他坐到了沙发上，然后慢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5: 啊，我想喝一杯咖啡。
3: 接下来，妈妈的咖啡喝了一个小时，刚才还说马上就要出发，然后他们就过了一个小时，才慢慢地出发了。他们三个来到了银河大楼。对，就要在这里举行发明大赛的颁奖典礼。哇，这真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颁奖典礼。银河大楼的门口已经挤满了排队等待进场的观众，大家都想亲眼见证大奖的诞生。等大家入场，坐到了座位上，颁奖典礼准时开始了。那个电视上的主持人出现了，他大声地宣布道：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孩子们，我们收到了很多创意十足的发明，哦，他们都太棒了。不过，评委们还是从中选出了一项最棒的发明。下面我宣布，这次大赛的获胜者就是……
0: 说到这儿，塞尔达紧紧地抓住了爸爸的手。可忽然，从舞台上打下了一束灯光，灯光照在了塞尔达和爸爸的身上。咻！塞尔达和爸爸被灯光瞬间转移到了舞台上。主持人激动地说：“
3: 哦，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获胜者，塞尔达和他的爸爸，欢迎你们！
4: 哦，让我来采访一下，快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发明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0: 站在舞台上的塞尔达和爸爸激动得满脸通红。爸爸结结巴巴地说：“
6: 我们发明的是他是……”
0: 这时候，塞尔达向前迈了一步，自信地说：“
1: 它是一台反匆忙遥控器，就是这个。”
4: 他拿起手中的盒子，
1: 只要你按下这个盒子上的按钮，身边的人就会放慢自己的速度。
4: 主持人说：“
3: 哦，真不愧是最棒的发明啊！”是的，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台这样的遥控器。那么，再次恭喜塞尔达和爸爸，哦，土星之旅在等着你们呢。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

0: 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反匆忙遥控器。几个星期以后，塞尔达和爸爸妈妈舒服地躺在了土星环上，他们正在绕着这个美丽的星球转着圈儿。塞尔达的爸爸妈妈给他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这一天嘛，过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哦，爸爸妈妈，我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了。
0: 塞尔达闭上眼睛享受着，慢悠悠地说，
1: 不仅孩子们会喜欢我们的发明，大人也一样，对吗？
2: 是的。哦，我把反匆忙遥控器关掉吧。
0: 哦，好的。妈妈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现在就算没有它，我们也能够慢慢地享受生活了。哦，再见，匆匆忙忙的日子。
1: 塞尔达高兴地问，也就是说，你们以后每天都会有时间给我一个拥抱了，是吗？
2: 什么？一个拥抱？不，太少了，是很多很多很多个拥抱。
0: 于是，塞尔达依偎在爸爸妈妈的身旁，他们一起悠闲地数着宇宙中那些闪烁的星星。

0: 我真想成为一个发明家，这件事情我好像跟大家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了。要是你每天听我讲故事，你可能已经听过我说很多遍了。我想发明一个任意门，打开之后就能随便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这是我最想要的东西了。我还想发明什么呢？其实今天塞尔达的这个发明我也很喜欢，因为现在我自己也经常是匆匆忙忙的，我身边的朋友亲人也总是匆匆忙忙的，这个世界就是匆匆忙忙的，所以有时候要是能慢下来，好好看看身边的人，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享受看看这个世界，看大自然呐，看好多好玩的东西啊，或者看本书，听个故事，那都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接下来的故事里也有一样东西，现在嘛，好像还没有人发明出来，不过也许有一天，就像到塞尔达的那个时候，可能它就到处都是了。下面的这本书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写故事的大朋友是冰波，画图画的大朋友是黄英。会动的房子。小松鼠一直住在树上，住了好久好久。有一天，它想换个地方，住到地上去。他对自己说，
1: 我到地上去挑个好地方造一间房子吧。
0: 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来，到处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好地方。忽然他看见在一棵很大的树下面有一块特别光滑的大石头。小松鼠很高兴，他说，
1: 这是个好地方，我喜欢住在大树下，我把房子造在这块大石头上吧。
0: 小松鼠在大石头上造好了一间漂亮的新房子。天黑的时候，它在新房子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小松鼠醒来一看，咦，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昨天造在大树下的新房子，今天跑到大海边来了。房子怎么会走路呢？真是奇怪呀。小松鼠看看大海说，
1: 海边是个好地方，我也喜欢。
0: 晚上，小松鼠听着大海的波涛声，睡得很香。它美美的睡了一夜，早上醒来一看，咦，真怪呀，今天房子跑到山脚下来了。小松鼠看看高山，说，
1: 山脚下是个好地方，我也喜欢。
0: 晚上，小松鼠听着山里的风声，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醒来，小松鼠想，
1: 今天的房子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去看看。
0: 小松鼠打开门一看，吓了一大跳，新房子跑到一个大湖里了。小松鼠的房子在湖面上摇来摇去，好像快要沉下去了。湖水哗哗地溅上来，把房子都打湿了。这可把小松鼠吓坏了，因为它不会游泳啊。它伤心地哭起来，
1: 我要淹死了，我要淹死了。
0: 正在这时候，湖面上有个声音说，
2: 小松鼠，你别怕，不会淹死的。
0: 小松鼠一看，原来是大乌龟在说话。大乌龟说，
2: 小松鼠，你真粗心，你把房子造在我的背上了。
0: 啊，
3: 不得房子老要换地方，原来是大乌龟背着它在走来走去。
0: 小松鼠难为情地说：
1: 大乌龟，对不起，我太粗心了，把房子造到了你的背上。
3: 大乌龟笑哈哈地说：
2: 没关系，我们做邻居吧，你住楼上，我住楼下，我们一起到很多好地方去玩吧。
0: 小松鼠高兴极了，他想，
1: 把房子造在大乌龟的背上，这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地方了。
3: 从此以后，大乌龟总是背着小松鼠的房子，今天走到这里，明天走到那里，不管走到哪里，小松鼠都很喜欢。
0: 虽然说这个故事里的房子是大乌龟让它动起来的，但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类也会发明会动的房子。今天想住树林里，就让房子嗖挪到树林里去，明天说到海边去看看吧，嗖房子又到海边了。这样一说嘛，好像现在确实有一种能够动的房子，那就是房车。你见过房车吗？它其实是一辆汽车，但是汽车的后面嘛带了个小房子，或者说车厢里面其实是个房子。那有的人呢就选择旅行的生活，住在房车上，开到哪里就旅行到哪里，开到哪里就住在哪里。要是有一天我也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也想开上一辆房车做个环球旅行。希望这个梦想能早一点实现。你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好啦，故事就听到这里，明天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新修排水大动脉，疏解东纵入内涝。市区内涝整治三期工程新开河系统拦测分流工程交出首份答卷。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政策迭代，精准赋能科创产业，提质创新。东莞市矩阵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东莞畅通造纸印刷产业供需链路，赋能转型共赢。2026莞台港澳篮球友谊赛开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入汛以来，多轮强降雨，居住在莞城东纵路雍华亭周边的居民却发现往年常见的水浸街有了变化。这背后的最大变量是一项持续近3年的城市血管疏通手术。东莞市市区内涝整治三期工程新开河系统拦测分流工程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宣告完工并投入运行。
5: 东纵路雍华亭所在的新开河片区是莞城老城区典型的锅底地带，总面积约15.56平方公里的区域，地势高差超过10米，雨水天然向中间汇集。而作为主力排水通道的东纵路主排水渠，其过流能力在面对50年一遇的暴雨标准时存在明显缺口。东纵路军上段雍华亭路口曾是著名的内涝黑点，最大积水深度曾超过1米。新开河系统内涝治理分两个阶段，2014年以前已完成北侧分流工程，将东纵路、东宝街、银山街、罗沙路、新河北路等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提标建设。此次完工的南侧分流工程核心思路是高水高排、低水低排，通俗地说就是在城市高处为雨水另辟蹊径，避免大量雨水涌入低洼处。工程沿立丰路、东城大道、八达路等主干道地下新建4.6公里的雨水管渠，规格最大达到5米宽、3.5米高，这相当于在地下修了一条可以跑小汽车的高速排水通道，可以将东城大道以南约3平方公里区域的雨水直接截流并快速输送至运河，不再进入新开河下游的低洼系统。同时对学院路现状排水管渠进行提标改造，将理工学院上游及步步高片区的雨水直排新开河岸渠。此外，2025年开展了理工学院湖、奇峰公园东湖、人民公园小湖的闸门改造，新开河以及人民公园小湖还进行了清淤，调蓄容积从4.5万立方米增加到11万立方米，增强暴雨时临时蓄洪、削峰、错峰能力。工程硬件到位了，软件配套也在跟进。市水务局与市三防办、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建立内涝积水点联合会商机制，动态更新内涝积水点管理台账，根据积水严重程度分为易涝点、积水点和关注点，实行分类分级管控。针对这些点位，由水务、城管、公路、交警加村、社区组成的3人小组机制被严格落实。记者在近日一场暴雨中看到，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莞龙路与东城中路交界处积水点的3人小组在30分钟内即到达指定易涝点。水务人员负责打开雨水壁子，架设警示标志，视情况启动强排泵车，城管人员清理被树叶垃圾堵塞的进水口，交警则在积水15厘米时现场指挥疏导交通。市水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的几轮强降雨中，全市有多个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由于管控及时到位，基本在雨后10至60分钟内退水，群众财产损失持续降低，未造成人员伤亡。 其中，以往逢暴雨必涝的东纵路、雍华亭等新开河工程覆盖区域未发生明显内涝，工程的分流作用初步显现。然而，效果初显不等于一劳永逸。市水务局坦承，全市仍有大量排水管网存在结构性或功能性缺陷，因资金问题未能完全修复。部分镇街村级雨水管网缺乏固定运维投入，极端天气频发，短时降雨强度屡破极值，对现有体系构成巨大考验。更关键的是，新开河工程的设计目标是通过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等组合措施，最终使整个流域达到50年一遇的内涝防治标准。目前完工的南侧分流工程结合运河水位管控，主要解决了5年一遇排水标准内的顺畅度，并使内涝防治能力提升至20年一遇的水平。要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还需后续雨污分流改造、局部竖向优化以及市桥河拓宽。

0: 等一系列组合拳持续发力。
1: 7月28日是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文物是承载城市历史记忆、延续地域文脉的宝贵财富。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就是我市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保护、展示、传承莞邑大地历史文脉的生动缩影。市人大常委会以此为契机，把开展文物保护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列入2026年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要通过开展执法检查、看成效、查问题、促提升，推进一法一条例在莞邑大地落地生根。要以人大监督形成工作合力，提升我市文物保护管理水平，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据悉，市人大常委会将组建执法检查组，以实地检查、听取报告和座谈交流的形式开展，重点围绕一法一办法总体实施情况、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考古、馆藏文物与民间收藏等七个方面展开，形成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审议后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处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松山湖完成支持企业融资发展实施办法最后一批资助资金拨付，超4233万元，直达207家企业，标志着实施4年的旧版融资扶持政策正式收官，全新科技金融政策同步接棒落地，园区科技金融服务正式从降成本迈入促创新的精准赋能新阶段。此次落地的新版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实施办法，聚焦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实现精准升级。新政彻底优化扶持范围，摒弃旧政宽泛覆盖模式，精准锁定具备高新、专精特新等科创资质的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扶持靶向性不足的问题，实现财政资金精准滴灌科创实体经济。在资金赋能效能上，新政大幅放大金融杠杆作用，贷款贴息最高可达 LPR 的 35%， 首贷户额外上浮 20%， 财政资金撬动信贷规模超95倍，担保费补贴全面向企业倾斜，最高补贴 50%， 科技保险重构四大核心险种，精准匹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同时，新政预留绿色金融、特色科技金融创新空间，为产业创新发展蓄力。此次政策迭代是松山湖科技金融生态系统性升级的重要体现。园区现已构建全链条金融扶持体系，服务重心从传统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转向赋能科创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据统计，2021年至今，松山湖累计投入约 1.48 亿元融资资助资金，扶持融资项目超千项，有效将园区科技型企业整体融资成本降低超 30%， 有力稳住企业研发与生产基本盘。其中，园区一家新材料企业单笔获补147万元，融资成本降幅达 40%， 切实缓解科创企业资金压力。7月28日下午，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东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活动邀约全国具身智能 AI 算力赛道约60家优质企业代表参会，覆盖整机本体、核心零部件、多模态大模型、端测算力芯片、场景运营全产业链，旨在打通南北产学研产需通道，推动北京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
0: 当前，具身智能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窗口期，行业普遍面临算法研发缺实景、样机量产缺配套的双重挑战。本次交流会正是瞄准这一产业痛点，将东莞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全链条产业能力带到北京。东莞作为大湾区先进制造的核心腹地，是广东省机器人产业布局的重镇，以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7000家，位居全国第三，是广大投资者共享发展机遇的优选之地。东莞市投资促进局推介了东莞营商环境，并重点介绍了算力产业岛规划。该岛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是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的核心节点，30分钟直达广深主城区，1小时覆盖穗深港三地国际机场，坐拥狮子洋黄金岸线，紧邻东莞港，空铁水陆多式联运，高效便捷。未来5年，东莞计划在此投入1000亿元，建设世界级算力硬件制造基地。

0: 诚邀全球算力及具身智能企业来莞布局发展。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系统介绍了东莞具身智能产业生态，立足8+8+4现代产业体系。东莞正加快构建从研发策源、数据筑基到场景落地的具身智能全链条生态。随后，行业专家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场景落地、多模态大模型在具身智能、AI 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实践、具身智能时代高算力平台的创新路径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一边是北京手握顶尖算法、科研人才、前沿大模型技术资源，一边是东莞坐拥完整制造供应链、实景试验场景、低成本产业载体，两地资源高度互补。本次交流会将推动北京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依托东莞完备的零部件配套与制造能力，加速商业化，为具身智能产业化按下加速键。
1: 7月28日下午，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重磅活动，东莞市造纸印刷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于中唐镇黄冲制造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全市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核心任务，以多元形式贯通造纸装备、原材生产、纸制品加工、包装印刷全产业链闭环，直面企业供需堵点、转型难点，打通产业协同发展最后一公里。
2: 活动现场权威发布造纸、印刷两大行业发展研判报告，系统复盘产业发展现状、数字化改造成果与长远升级路径，为企业谋划发展提供权威指引。在集中签约环节，东莞市出版印刷业协会、环保包装行业协会、环保造纸协会三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依托行业平台实现资源互通、业态联动、抱团突围，多家造纸印刷龙头企业与上下游供应链企业现场达成采购合作，签约总额高达4.26亿元，以供需直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产业链互利共赢。广东盛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妥明珠：
3: 东莞来说，它是一个配套比较完善的一个地方，方圆20公里之内你所有的配套都可以找齐。然后转型的话，我虽然是做设备的，我们是设备供应商，但是我们开发了很多的核心，我们走在客户的需求前端。
2: 广东望盈环保包装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林义宏：
4: 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提出了8+8+4的一个产业专班，特别是对我们造纸、印刷、包装一体化的这种企业联合在一起，从以前的单打独斗转化成现在的产业共建的事，这对我们企业确实起到很大的帮助，这有利于拉通也是上下游之间的，最终实现了为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客户能够得到了一些降本的东西。
2: 中唐造纸技术协会会长李满贤：
5: 打通上下游的连接啊，就我们造纸的企业跟下游的那个包装啊、印刷这个行业的话，大家互联互通，起到一个很好的交流作用，把我们那个造纸的那些纸产品能够很好引导到下游的那个印刷包装企业，跟他们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这个渠道。
2: 数据显示，东莞2025年全市造纸及纸制品包装印刷归上工业企业合计680家，造纸及纸制品业归上营收860.1亿元，占全省约35.9%，规模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印刷业营收302.6亿元，占全省约26.7%，位列全省第一，全国地级市前列。全国约1/10，全球近1/30的纸与纸板产自东莞，产业底盘厚实，发展潜力巨大。接下来，东莞将持续聚焦造纸印刷等重点产业赛道，以绿色化、高质化为发展方向，常态化开展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不断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载体，推动造纸印刷产业与下游应用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这个盛夏，全国篮球城市东莞迎来青年篮球盛宴。7月27日至30日，同沙莱克杯2026管台港澳青年男子篮球友谊赛在东城体育公园火热进行。来自东莞、香港、澳门、台湾的6支顶尖名校篮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传情。
7: 上午9点，在东城体育馆，台湾桃园青年队与澳门培正中学展开了较量。台湾桃园青年队延续了一贯的强硬作风，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凶悍的篮板拼抢，在内线持续施压，而澳门培正中学则以精准的外线

0: 培正中学代表澳门登场，台湾桃园青年队则作为中国台湾地区代表远道而来。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组织球员到鸦片战争博物馆、铜沙湖城市公园、台商大厦等文旅景点参观游览。东莞光明中学学生刘子月：
1: 我觉得对我们帮助很大，然后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香港澳门的，我们可以多增进一下交流，还有就是两岸台湾和大陆也可以增强联系，对我们青少年也有很大的帮助吧，对我们篮球球技的提升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28日，2026年东莞市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长平镇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市36支代表队108名基层兽医化验员参赛，历经初赛、决赛两轮激烈角逐，选手们操作规范，沉着完成各项考核任务，展现东莞基层兽医队伍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0: 本次竞赛内容对接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和实验室能力建设要求，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考核模式，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重点考核理论知识，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实操，经选拔万江、中堂等10支优秀代表队成功晋级决赛。裁判员李颖欣：
3: 10个进决赛的这个镇的选手们都表现得非常优异，他们不管是就是这个检测的标准，然后还有这个生物安全意识都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很多选手都是在各方面都很熟练的。
0: 决赛聚焦前沿检测技术，以荧光 PCR 检测为核心，围绕样品处理、试剂配置、仪器操作、生物安全规范、结果判读等项目，检验参赛选手的综合专业技能水平。选手们操作规范，沉着完成各项考核任务。万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荣获团体一等奖，虎门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卓婷婷荣获个人一等奖。虎门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兽医化验员卓婷婷：
4: 我们这次比赛呢是全流程去对标国标检测规范的，那这样子呢也就会为我日常的实验操作呢去提供了一些严格的标准，那我在日常的操作当中呢要去争取做到这些标准，那也对我们日常的一个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0: 据悉，获得竞赛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近日，东莞邮政首批5辆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投用，标志着东莞邮政快递业迈入智家家寄递融合发展新阶段。
5: 在东莞邮政大朗分公司，这辆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投递中心与网格驿站之间，单次接驳快件400件，往返里程25公里，每日出车2趟，总行驶里程50公里，单日作业时长4小时，日均接驳快件800件，有效承担了片区快件中转分流工作，保障末端配送有序运转。东莞邮政大朗分公司运营部经理叶创发：
6: 无人车运行安全平稳，提高了我们一个配送效率，降低我们一个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也同步申请了3条无人车的一个路线，分别于我们的一个新牛坡、坪山还有跟民善居小区的一个驿站的一个盘坡，有效承担我们片区快件的一个中转分流工作。
5: 今年3月，东莞邮政公司申报第一批14条无人车测试线路，经市工信局、交通局、交警支队等多部门联合评审，全部获准开展道路测试。目前，大岭山、中堂、长安、石碣、大朗5个镇的5条线路已完成上路测试并稳定运行，其余9条获批线路正有序推进测试筹备工作。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将完成50台无人车落地并常态化运营。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横沥镇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镇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该镇主要领导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内容做专题授课，并结合典型案例展开深度阐释，对下阶段重点工作做全面部署。长安镇主要领导分别带队前往上沙社区、咸溪社区，督导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现场排查整治各类隐患问题，细化部署防控举措，切实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暑假期间，清溪镇妇联陆续开展系列暑期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涵盖红色教育、非遗体验、禁毒科普、科学探索、垃圾分类、

0: 安全宣讲六大内容，以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为孩子们打造了多彩夏日课堂。望牛墩镇平安法制办、网格管理中心、赤脚村联合开展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讲座活动，帮助孩子们学会情绪管理，引导他们度过愉快、安全且充实的假期。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邹威，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

0: 少遍了？
1: 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4: 老了吗？
3: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最好的林忆莲》。这个时候的林忆莲已经没有唱片合约，无约一身轻的她，在旧东家华纳的诚意邀请之下，双方决定以无约的状态下推出一张专辑，所以这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主打歌《最好的事》。《最好的事》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由李宗盛填词，写了将近8个版本的歌词，林忆莲都不太满意，最后还是请出了李宗盛出山。姚谦曾说，华语歌坛有3个女歌手非常的厉害，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江蕙，一个是林忆莲，她们可以把一些很难的歌唱得让人觉得很简单。林忆莲的很多歌都是如此，听起来觉得不难，但是唱却觉得分外的难。最好的是配合慵懒的词和声调，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最后一首歌，也是2003年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歌。

一首歌的歌词真的只能够听一听或者是唱一唱而已吗？那些歌词叫我们的人生道理，今天我们慢慢的来回忆。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沉默是金，这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处世哲学，出自一首太经典的歌《沉默是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是许冠杰，而作曲人是张国荣。张国荣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疯狂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沉默是金，不仅是写他自己，也是在写别人。他是在借歌明志，讲的虽然是娱乐圈的事，在听歌人的耳朵里，同样也适用于人生的名利场。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沉默是金，在许冠杰填词的时候，发现他的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道理类的，他就像是一篇篇关于香港和香港人最柔软的市井生活的精神记忆。但是说到人生哲理这个流派的鼻祖，却并不是许冠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久远，唱歌的人呢叫做轩尼啊，并不是珍妮，她是80年代中期香港最当红的歌手之一。在结婚之后呢，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当年她正是凭借一曲《每当变幻时》一鸣惊人，把人生哲理歌推向了高峰。这首歌其实是改编歌曲，却成为了那一辈的香港人每每遇到生活低谷的时候必然会唱起的歌，《每当变幻时》。

说起郑国江，如果你熟悉80年代香港的流行乐坛，他应该是一个不用多做解释的名字。《漫步人生路》，这是郑国江给邓丽君写的唯一的一首歌，写的时候他也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要给邓丽君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只是告诉他这是要写给一位非常非常成熟的女歌手，风格呢有一点点像徐小凤就好。直到专辑上市的时候，郑国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非常成熟的歌手竟然是邓丽君。虽然是在完全被保密的情况下所写的这首歌，也不曾和邓丽君就歌词有过交流，但是反而是这张专辑之后，有一次郑国江曾在一个访谈中回忆，他在家门口一个卖小吃的小饭摊面前，突然有人叫住了他，那个人居然是邓丽君。恰巧就像歌词里所写的那样，越过高峰，却会在另一峰又相见。漫步人生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长林。

0: 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那些歌词教我们的人生道理，这些年你都读懂了吗？李宗盛曾经有一张个人的专辑叫《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28岁，在音乐圈奋斗了好多年，当中收录的8首歌和当时的《风柜来的人》电影的主题曲，除此之外其他的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他要追一个女孩，没有能够追得上，吃了很多苦，过程很挫折，期待、怨恨、失落、款款深情还有自嘲，全部都写在了歌里。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李宗盛写歌的手艺已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当年有很多人把他的这些歌写在分手的信里，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样歌的句子，这样长的句子要怎么唱进去？之前又有谁曾经写过这样的歌呢？你像个孩子，李宗盛就这样高明的像个孩子一样参透了人生的道理。

这张专辑在后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当初在发行的时候销售量却非常的不理想，大部分的流行音乐的受众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李宗盛这种半念半唱的风格。有人说这是念歌不是唱歌吧，也有人会觉得这人唱歌怎么有一点油腔滑调的。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这种独特的唱法，他关于人生的歌词，上了年纪的来听那可能会更有感觉，听得透彻就是醍醐灌顶，即便是一知半解也会感同身受。当然不要忘了，在多年之后李宗盛他幻化成了一个创造销量的推手，李宗盛为陈淑桦所制作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他是华语音乐当中绝对的经典，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年纪开始听梦醒时分，听懂或许真的花上了好几年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

然而即便是蔡琴，也不是这首歌的原版，她的首唱者正是李寿全。这是那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自己写的歌，写歌的人是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朋友，已经移民，于是呢，他让他的太太和好友假结婚过去，最后弄假成真。所以这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个平凡的、有些落寞的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张三的歌。

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它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低谷的时候给过你一些鼓励呢？最后的这首歌讲的是一种爱情的状态，他说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网，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的多像家，但是下一秒钟也有可能回到他。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积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性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元气系少女袁若兰和歌手吴中明合唱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叫做《心愿便利贴》，甜蜜起伏的旋律加上好听不腻的歌声，有人形容就宛如口感绵密、味道香甜的意大利甜品，字字句句都洋溢着浓郁的幸福感，听来在整个心中慢慢化开，久久不散的余韵让人心动。这首歌也成为 KTV 对唱的经典浪漫歌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工作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工作，它也是我们人际交流的一种。如果传达时仅仅追求要事要点，通常效果不会太令人满意。比如与人沟通的时候，要时刻注意有趣味，哪怕写同一封商务邮件，也有可能因为加入了一小勺的独特性而变得意味深长。而对企划书来说，内容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但如果你的版面设计不够一目了然，文字语言不够精美，那这个内容也将难以传达。所以人总是会被有趣的事物、优美的事物所吸引，无论文字还是对话，都让有趣有美感的沟通方式帮助你到达更远方吧。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0: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9: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1: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2: 啊，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莫文蔚在1993年发行首张粤语专辑《Karen》，进入娱乐圈。她是演员，更是有天分的歌手，独特有辨识力的音色宛如天籁。在呈现出完美造型的同时，她的声音也为歌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按常规唱歌，所以她的发音方式让人永远都觉得很生涩，但是永远保持新鲜感。在恰当情感中，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咬字方式唱出她的末世韵味。多年过去，这种风格已经成为歌迷心中想到莫文蔚三个字的经典表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

外形清秀，而且很有观众缘的彭坦，原本是想做个画家的，但因为当年听到了崔健炽烈滚烫的歌声，决定弃画从业。在1996年，他组建了包括初中同学魏飞在内的仁义乐队，也就是达达乐队的前身。之后达达乐队签约华纳之后，出版了两张专辑。乐队的解散当年是彭坦很重要的人生转折，而作为达达乐队的灵魂人物，这个乐团也在10年后迎来了新生的蜕变。他们的新舞台少了些摇滚的热闹，更多了些偶像的气质，而不变的则是那份少年清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0: 向前走。
1: 歌手李玖哲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伍家辉，马来西亚创作全才歌手，15岁他已经在很多的民歌餐厅演唱。中学开始创作的他，第一首创作的歌曲《傅雨树》就受到王菲、张学友、莫文蔚的青睐，最后这首歌被收在了莫文蔚的专辑中。除了创作之外，他温暖细致的声音也很受认可，他的人像夏天，声音和音乐却像秋天，在冷静和热情之间唱着心酸、温暖和浪漫，就像秋天来临的那一刻，骤降的气温让思绪瞬间清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经典合作，周杰伦一直都很欣赏费玉清的作品。2005年他就想过要找费玉清合作，在筹备千里之外那首歌时，周杰伦透过经纪人杨俊荣牵线费玉清，最终促成了合作。在这首歌里，周杰伦的 R&B 曲风搭配了费玉清美声唱腔，呈现出强烈的对比，也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不同的唱法混合讲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两种完全不同男声音色的交替结合，错落有致，也拼接得恰到好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国情缘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湿青衫。

0: 王听，相信他都会答应我的意见。
1: 郡主，你说就知兴旺，我们可以共偕便眼，啊，你未免太痴想了。我因你累。

0: 便翻去了。
1: 郡主，虽然你对我一片真情，我的心都好安慰，不过你要考虑清楚，李兴王是南朝的重臣，万一为着我两人之事而致兴师问罪，那是岂非作孽。郡主啊，你总是啊。

小花间秋风吹，人冷夜梦回，愁字叹丝潮起伏，为红颜念念不忘，长挂盼芳中渺渺陪单帆，作客他乡游眉关，花前漫步。

0: 前有美意难干，默默含羞偷顾盼。咦，你唔系红鸾郡主？
1: 啊，郡主？边个系郡主啊？
0: 郡主，你唔使诈帝啦，我点都认得你嘅。

0: 民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民主。

0: 头发呢？我都唔识你嘅。
1: 哎呀呀，竟是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

0: 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红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

0: 的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八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九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

0: 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八月二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昨夜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
1: 嗯，
0: 大家普遍感觉这几天这个雨是没完没了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还没有结束，一直要持续到下个月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依然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啊。那明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啊，这个仍然是有一个大雨的情况的，局部会有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到了周日呢，这个气温呢会降低到最高温度28度啊，听起来这个体感应该会很凉爽。
0: 但潮湿啊，这几天恐怕一直持续到下个月8月份的7号左右，是吧？这个雨水呢都会，天天的光临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玩耍呀，也要注意这个地质灾害，它有时候呢。这个下雨时间长了呢，它就比较松软，是吧？
1: 对，
0: 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地质灾害的一个防范工作。
1: 没错。
0: 好的，周四的早高峰，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

0: 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1: 另外呢，鉴于目前主雨带西移，水情趋于平稳，防汛风险总体下降，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昨天7月19号的晚上9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当前呢，珠三角和粤西市县降雨持续，部分河道长时间高水位运行，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致灾风险仍然较高。各地各部门要继续的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预案响应，加强寻堤查险应急处置以及地质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强化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1: 好，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环管快速南向北将军路桥附近拥堵512米，环市东路北向南拥堵42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立边桥附近缓行1.23公里，金玉岭路西向东，从桑园工业路到金中路缓行570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27米，秦朗南路的西向东缓行508米，振兴东五横路的东向西，从高部大道到高部振兴南路缓行458米，还有滨江大道的北向南缓行272米，润丰路的东向西中心大道附近此时拥堵33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工作部署。前不久呢，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刚落幕，全国各地抢抓 AI 发展机遇，制造业名城东莞也重磅推出顶层规划。日前，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配套16项扶持措施，从产业、民生、城市治理全方位布局 AI 发展。
2: 这份方案是东莞首份统筹全市 AI 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文件，依托东莞三大独特优势，雄厚制造业根基，海量产业数据，丰富落地应用场景，清晰定下两步走发展目标，针对纺织、家具、模具、潮玩等本土特色传统产业，东莞将打造细分行业垂类大模型，用 AI 赋能面料研发、产线改造、产品设计，重点打造大浪毛织、虎门服装、茶山潮玩智能化转型样板，漫博会也将升级为 AI 加潮玩特色展会。
1: 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全市加速推进工厂智能化改造，目标2028年规上企业 AI 生产普及率突破70%。同时依托三联中子源、大湾区大学、东莞理工等科研平台，打通 AI 科研创新链条，培育20个科研智能体，力争2028年打造100款爆款 AI 终端产品，推动管产智能设备出海全球。
2: 医疗方面，东莞搭建市级卫健数据空间，针对岭南高发疾病打造专科 AI 诊疗智能体，到2030年，全市二级以上医院普及影

0: 影像诊断、智能处方审核，市人民医院等三级医院建成40项 AI 临床应用，智能诊疗呢渗透率超30%。
1: 教育领域适配本地教材的智能学伴、数字导师将走进校园。松山湖未来学校、东莞中学等打造智慧校园标杆，养老、文旅同样同步布局 AI 照护设备、景区智能导览、数字非遗等应用陆续落地。松山湖、东莞中心公园将建成市级 AI 文旅消费地标。
0: 城市治理政务服务也迎来数字化升级，政务大厅开设鸿蒙 AI 智办体验区，12345热线升级智能客服，数字员工政务机器人下沉基层办事窗口。城市运行层面搭建全市 AI 智能中枢，智能巡检机器人进驻水库、工业园区等高危区域监测风险。乡村发展同步拥抱人工智能，荔枝、香蕉智慧育种、海洋数字养殖、乡村数字化监管全面铺开，培育一批 AI 示范村社区。
1: 宏伟蓝图落地离不开全方位要素保障，配套出台的16项扶持措施，从算力、数据、产业空间、人才、安全五大维度筑牢发展底座。算力底座上呢，目标2030年自建算力规模达到50000P，建设市级普惠算力池，在东坑沙田布局 AI 服务器产业集群，数据与规模领域开放公共数据，落地50个垂直行业大模型，布局资源工厂，打通数据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0: 产业空间实行全域错位布局，滨海湾主攻 AI 终端，松山湖打造全市算力大模型中心，南城万江发展数据产业园，各镇街依托自身产业发展细分赛道。人才方面，开设 AI 交叉专业课程，常态化开展 AI 公益培训，区域联动深化与深圳、广州、港澳产业协同，拓展国内外 AI 产业合作，同时建立 AI 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搭建模型安全靶场，守住人工智能安全底线。
1: 从车间智能机器人到医院智能诊断，从校园数字导师到城市智慧调度，这份人工智能加持方案立足东莞制造优势，从场景牵引技术产业支撑创新，为全国制造业城市智能化转型打造可复制的东莞样板。那接下来啊，东莞将建立项目清单化推进机制，分批落地 AI 重点项目，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点亮市民美好生活。
0: 好的，看看时间已经进入暑假有一段时间了啊。
1: 没错，
0: 在7月28号，东莞市教育局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信，表示为切实减轻孩子校外培训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保障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让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诚挚希望家长一起携手，共同守护孩子的成长。
1: 首先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请家长朋友们不要把假期变成第三学期，过度依赖或强迫孩子参加校外补习。孩子确有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需求的，请务必选择证照齐全的合规机构。合规机构应同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并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公示。
0: 其次呢，是认准资质选择校外培训，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或者是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查询机构信息，实现资质、教师、课程一键核验办学资质。送孩子培训前，请务必实地查看办学场地，确保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灭火器材齐全，视频监控设施完善，同时叮嘱孩子注意往返路途交通安全，无证机构在消防安全、教师资质、资金监管等方面均缺乏保障，请自觉远离。
1: 一封信当中还提到，坚决抵制违规学科类培训，请广大家长朋友自觉抵制以下变相违规培训行为，其中包含了以1:1、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托管自习、思维素养、研学旅行、素质拓展、夏令营、 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违规培训往往存在教学资质不全、场地安全隐患大、虚假宣传、退费纠纷频发等风险，不仅无法保障教学质量， 还可能危及孩子的身心安全和自。

0: 近安全。
1: 另外还提到规范签订合同和缴费，支付费用前请务必签订合同，推荐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逐条审阅合同条款，明确双方权责，特别呢是收费退费等事宜，以便在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保障消费权益。切勿一次性缴纳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且总额勿超过5000元，警惕优惠赠送等营销陷阱，也请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平台选课和缴费，坚决不向任何个人账户或机构私下账户转账。
0: 嗯，一封信当中还提醒啊，优先选择先学后付，建议优先选择支付先学后付支付培训费用的培训机构，按模式遵循先上课后缴费，不上课不缴费原则，可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或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实现0元下单，一课一节，从源头避免卷款跑路、退费难风险。如您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有违反双减政策规定的行为，请及时向教育部门反映，教育部门将依法依规及时核查处置，共同维护良好教育生态。
2: 快乐的暑假开始了，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3: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4: 西班牙的萝卜蛋
5: 限定皮肤免费领，
2: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6: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3: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2: Oh no， 零花钱飞走了。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7: 同学，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3: 这位警官戏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2: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8: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3: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2: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
9: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9: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0: 早上好，
9: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有关于本土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昨天7月2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女子甲组篮球决赛在茂名电白体育馆落幕，东莞女篮以88-81击败老对手深圳女篮，摘得桂冠。本届省运会篮球赛事中，女子甲组率先开赛，赛程早于男组各组别及三人篮球项目，因此这枚金牌也是本届省运会篮球大项诞生的首枚金牌。
1: 东莞女篮保持全胜战绩，1/4决赛大比分击败珠海，半决赛轻松战胜中山，依靠扎实内线、团队轮转和强硬防守一路挺进决赛。决赛当中，面对冲击力强劲的深圳队，

0: 人追逐赛中摘得金牌。随着场地自行车项目落幕，黄江自行车队也结束了本届省运会的全部征程，最终交出了一份五金四银五铜的亮眼成绩单，助力东莞代表团取得276分团体总分，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1: 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项目共设置自由式小轮车、竞速小轮车、公路自行车、场地自行车四个分项，总计产生36枚金牌。黄江自行车队派出6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多个年龄组别与竞赛小项。
0: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全链条的保障体系，备战周期内黄江镇从硬件、人才、训练等维度持续投入，建成高标准自由式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补齐专项训练硬件短板，持续引进和培育优秀教练团队与后备人才。训练模式上，队伍坚持以赛代练思路，通过参与各类高水平赛事，强化队员对抗能力，打磨技战术技细节。
1: 从自由式小轮车的经验腾空到竞速小轮车的高速飞驰，从公路自行车的耐力较量到场地自行车的极限冲刺，黄江健儿用汗水与拼搏持续擦亮齐乐黄江的体育名片。那接下来黄江镇将继续深化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持续完善高标准训练基地建设，不断壮大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为黄江体育建设注入持久活力。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啊。
1: 嗯，
0: 在7月28号上午呢，大朗镇网格管理中心联合大朗镇总工会开展了管艺往事暨小候鸟走进网格体验日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小候鸟们啊近距离了解网格工作，学习安全知识，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
1: 接着在活动现场看到，网格员化身科普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大朗镇网格管理中心的建设情况、岗位职责、服务范围及日常工作内容，让小候鸟们全面认识基层网格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日常，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理解与认可，引导孩子们主动支持配合网格工作。
0: 同时，网格员还针对暑期安全高发风险开展专题讲座，重点普及消防安全、防溺水、电信诈骗等实用知识，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暑期常见安全隐患、危险行为及应对方法，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有效提升小候鸟自我防护的能力。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小候鸟们的感受。
2: 这次通过网格小课堂活动，让我收获满满，让我知道了网格员工作的不容易，还通过上课、消防实操演练等学习了防溺水、防火、防诈骗等安全常识。我会牢记这些安全知识，做好自我防护，同时主动向家人朋友宣传安全知识。
3: 我今天学到了好多安全知识，夏天不能私自下水，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不能点，我也会把我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家人听。
1: 这个理论学习环节结束之后呢，现场还组织全体小候鸟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实操演练。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小候鸟们呢依次体验灭火器实操、火场避险自救等项目，亲身感受火灾应急处置流程，熟悉掌握基础消防技能。
0: 那下一步呢，大朗镇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网格科普与安全宣传活动，不断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用心用情护航来管小候鸟的平安快乐健康度过暑期，以精细化网格服务擦亮基层治理暖心品牌。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寮步关注一个禁毒夏令营。
0: 好的，
1: 为筑牢未成年人识毒防毒拒毒思想防线，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日前同心护后警采一下辽步镇禁毒基地研学夏令营普法课堂开课，孩子们沉浸式学习禁毒法律法规、反诈、安全四防等知识，在趣味实践中掌握自我保护技能。
0: 在禁毒社工的带领下，参训青少年有序参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展厅，观看禁毒警示宣传片，聆听毒品危害专题讲解，现场参与毒品危害分类互动游戏，在趣味互动中深化对毒品危害的认知。活动同步开展了暑期安全四防、反诈科普活动，围绕青少年外出游玩、线下交友等高频场景，讲解防溺水、防人身侵害、防电信网络诈骗等实用知识，通过现场问答巩固学习成果。来听一听参加本次研学的青少年的感受。
4: 先从自己做起，不要去接触毒品，然后再告诉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什么的，就告诉他们不要去碰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就是陌生人给你东西尽量不要去拿。
1: 据我们了解呢，本次夏令营是面向辖区8至16岁青少年、外来务工子女、小候鸟免费招募的。那活动为期5天，设置不同的主题课程，打破单向说教模式，融合基地参观、手工创作、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等沉浸式体验，构建科普加实训加手工加亲子一体化禁毒宣教体系。
5: 暑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6: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七、陌生来电需警惕，及时交给家长，防止电信网络诈骗。
7: 面对美食忍不住，哪里好吃吃哪里，就让肚子变圆球。
6: 小朋友们暑假饮食时需要注意：一、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繁殖迅速，不能食用过期、变质、无卫生保障等食品；二、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不吃野果等来历不明的食物，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三、严防食物中毒，若发生食物中毒，请及时拨打120电话求助；四、注意膳食营养，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7: 出门在外我不怕，自信勇气身上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小朋友们暑假在外玩耍需要注意：一、外出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何时回；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三、谨防溺水危险，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在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8: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6: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一、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9: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

0: 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2026年东莞市城市体验社会满意度调查活动正式启动，依托东莞市城市体检公众参与平台微信小程序，诚邀市民填写居民调查问卷，发表城市改善建议。城市体检通过客观指标加社会满意度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运行状态进行系统评估，是推动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市民可通过平台填写问卷，提交城市改善建议，共同为城市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1: 昨天，聚力龙凤新片区共筑半导体新生态，东莞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在塘下举行。东莞集成电路基金与东石塘下创新城分别做专题推介。9家链主企业与10家产业链优质企业采用1:1轮换洽谈模式，围绕产能供给保障、技术协同攻关与资本高效链接展开务实磋商。东莞科创集团累计设立或参与基金86支，总规模超1450亿元。塘下正加快推动大屏片区打造半导体集聚园区，聚焦封装测试、半导体设备、先进材料等核心环节。
0: 7月29号，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举办2026年东莞市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技术培训班，全市160多家火电相关行业企业及运维服务单位代表参训。培训设置法规解读、技术规范讲解、预警处置流程、案例警示教育4大模块，梳理污染源自动监控相关法定责任，解读排放口建设、设备联网、数据采集等技术标准，通报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企业对标自查，厉行厉改。
1: 7月28号，横沥镇反诈情景剧巡回演出工作小组走进东莞怡和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食堂，用5分钟情景短剧《刷单等于诈骗》实景还原职工被零门槛兼职、小额返利话术诱导险些受骗的场景，提醒员工牢记反诈3原则：不轻信、不扫码、不转账。接下来，横沥镇将持续针对刷单、虚假兼职、网络贷款等高频诈骗类型，把反诈知识送到更多企业车间和员工身边。
0: 截至7月23号，后街医院党委已与后街镇全部24个社区党委完成党建结对签约，成为全市首个实现社区党建共建全覆盖的镇界医院。医院各党支部与结对社区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每月定期开展义诊、慢病筛查、用药指导，针对行动不便群体安排党员医护上门随访，面向社区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技能培训。各支部结合专科特色实行分类施策，下一步将建立季度联席会和支部联络员制度，推动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有效对接。
2: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朋友呢就问到了，那我们公司啊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也是可以的啊。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没有有歌没版权啊，咱们主办方呢也为你搞定啊，零基础呢，主办方可以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购买和田玉的宝宝们有惊喜了啊，有福利了啊。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和田玉溯源的活动。各位听友们呢，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它做过两次巨大的调整。第一次呢是在2007年，当时呢只有新疆产的玉石才叫做和田玉，后来呢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的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那第二次调整呢是在2020年，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50.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从此以后和田玉市场就变得混乱了，消费者啊无所适从，特别是很多朋友想要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是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但是啊都迟迟不敢下手。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我们台呢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那主持人燕青老师啊即将启程出发新疆，这可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本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老师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啊，这个进到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群就可以啦。
0: 这个暑假呢咱们出游呢也有几条线路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夏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丹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0号6999元，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同步招募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33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和田玉溯源的一个活动啊。
0: 好的，
1: 那在这里先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全国范围内呢只有合作的这家矿业公司才能够合规的出具带有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这也是行业独一份的官方产地认证。那也就是相当于每一块玉石上了一个官方的户口，真伪产地是一目了然的，彻底告别了买玉踩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趟燕青老师的行程呢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和制玉全流程、全过程啊，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那很多人疑惑，为什么我们会费尽周折、远赴千里去，这个和田于田县溯源呢？道理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新疆呢是正宗和田玉的发源地，而于田料 更是和田玉山料理公认的领头羊。白玉天花板

0: 级别的一个存在啊，它是温润之白的，过灯细腻的，油性十足的，懂行的老狱友，谁不想拥有一块真正的啊这个老田老料呢？好，那今天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只需要通过微信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跟着官方溯源渠道买玉不踩坑，收藏有保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